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启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风一俗，弘扬文明新风。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在家里或者单位时，一般都离不开电的使用。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在生活上，我们也都会跟很多电器打交道。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用电安全注意哪些事情呢？如何安全用电呢？一，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室内电源。二，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视电源插座内部，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三，电脑、充电器等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或关闭接线板上的开关。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扯电线，以防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四，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发生线路故障，必须及时报有关维修部门更换或维修，严禁私自更换或维修。五，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不导电物，如干燥的木棍等，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以防触电。六，不随意在室内更改、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也不要把铁钉等硬物凿入墙面，以防发生电线短路、触电等意外事故。七，电源接线板不应放在床上，应放在书桌等通风安全处，周围不要有易燃物品，也不要将接线板放在小杂物容易跌入或容易被水侵入的地方。电线不要与床架等金属物接触，接线板上不能接过多电源插头，禁止多个互接。八，室内无人情况下必须切断所有电源，尤其是插排，做到远走断电，防止发生火灾。最后提醒大家，生命诚可贵，用电需认真谨慎。国家电网，你用电，我用心。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

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他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晚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

采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路傲立，双路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鹭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宋颖，动辄。
1: 东明，东明，
2: 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图南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动辄和鹏飞现在正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林姐，我没太听明白。
3: 林叔叔，这是林动辄留下的纸条，他要下孟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4: 小青青，快点，快点，
3: 动辄。吓死我了！你乱跑的。
5: 爸，出去鹏飞联系，回去好好揍
4: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过来。
1: 哎呦，回来了！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哎呦，得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的啊。
2: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2: 多亏了一年了，谢谢啊，
3: 没事，阿姨，
1: 没事没事，
2: 我回去了啊。
1: 对，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4: 我帮你爸妈急死了，我就
2: 想回来了。
5: 今天谢谢啊，
3: 走，都下了，
5: 进去。
2: 林姐，回来了，谢谢啊，庄老师，谢谢啊。
6: 站好。
7: 站好，
8: 我是管不了
6: 的，你歇着，我打。来，屁股撅起来。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3: 站这儿，
6: 往后点。
3: 你跑出去几次？你还进四次。
6: 转过来。
4: 超英，打他！你不打我打。
3: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4: 不是。我说林工，你这孩子，你还有量距离吗？
9: 你就敢上人家的车？
6: 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啊！
9: 怎么办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你大哥疯了！我们肯定要赔。
0: 林东城又调皮
9: 了！别打！
10: 干嘛把声音调小啊？

0: 我想听灵动张海卡。
1: 张老师养这个外甥头疼了。
0: 该打。小小年纪胆那么大，瞒着大人偷偷跑去上海。该打。
2: 都说外甥多像舅，像王哥哥真不像张老师。
3: 他在哪几家？
0: 以前家里都没电视，邻家打骂动辄，庄家出去劝架是传统节目。今年那节目不传统了，现在两家混合双打，好久没听见那小子挨揍了，是真亲切。
3: 对，
2: 说谁亲切？
3: 你坐那边呀！你坐在这边影响我发挥啊！你记住没有？
4: 爸，
3: 说呀！
4: 记住没有啊？
3: 记住了吗？突然都记不住是不是？
5: 我都不知道你真正想什么都。
3: 你来，
4: 不打。
3: 他在哪几家？
4: 十家。

0: 妈，有一个叔叔说他是来赔礼道歉的，他说他姓钱。
1: 超英，你看什么？旷了一天课，把作业补了，在写份检讨。
2: 小天，去把豆子的爸妈喊过来。
1: 好。
3: 你旷了一天课，去把作业补上。还有啊，写份检讨。小婷啊，万阿姨盯着他啊。嗯。
4: 没声音了。这就打完了。嗯，打得不够啊。要是我的小孩偷偷跑出去，我打到天亮。
1: 哎，哎呀，
0: 打完了。
5: 这打累了，中场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做。
6: 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这不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
3: 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
2: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
6: 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2: 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
6: 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得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收下。
2: 鸡蛋糕你拿回去。
7: 这个不是，拿走。
6: 对不起了。
7: 哎哎不，你拿着。哎，你这怎么了？这，
8: 快，
7: 行了，
8: 坐着，
7: 先坐着吧。
8: 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
7: 啊？怎么了？
8: 怎么回事？要不去医院？怎么回事？
6: 啊，没事，一天没吃东西，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
7: 你们跑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6: 我们现在。

0: 这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
1: 你在这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2: 干汤，喝口水。
0: 好。
1: 要不要给邓哲、鹏飞也下一碗？他俩不配。钱是不都有一碗，这两个皮盒也得吃，打归打，饭还是得吃的。嗯，你空你去休息吧，这儿我来。
3: 林晨，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 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图南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我和钟老师坐火车找到皮猴。
3: 董哲说，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图南带着一个女孩子在街站口。图南在站上等了2个多小时，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2个多小时。董哲说他是图南的同学。 董哲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跟好看的。
1: 董哲真这么说啊？
3: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你再深深点。

0: 喂，鹏飞哥，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龙，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
0: 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哎，林同哲，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
2: 写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我有经验。
3: 小婷，你回去写作业了，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爸考不好。
1: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
0: 那你们好好写。

0: 洗完了吗？没洗完。那你洗了什么？刚才大舅舅打了我，大舅妈骂了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骂，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了，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
1: 大舅妈真着急，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建制撞外快呀？
3: 小点声，小点声。
1: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1: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拖车吗？
3: 我就是考虑你们啊，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有个这个皮猴子再添两自行车。
1: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
3: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1: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我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0: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就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1: 嘴巴这么漏吗？我
2: 林公在外头是
3: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怎么还不知道呢？
2: 怪不得林公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3: 这事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林公啊！
0: 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0: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
1: 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图南带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啊，里面的孩子看着就不一样。
0: 交大也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1: 那能养吗？哎呀，今天图南跟同学介绍庄老师的时候，这事我怕越会羡慕的嘞，眼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东城弄进大学去。
0: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钱师傅一句话点醒了，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董老师说呀、上好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家里总是要支援的。

0: 那舅舅，那舅妈，先到书写好。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1: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0: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 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站去接你们了？
2: 少，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3: 哥和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图南哥坐一块儿，一弄折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一弄折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图南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3: 一弄折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
0: 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济分开之前，一弄折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
4: 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我给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4: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臭小子，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用来。

0: 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
1: 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
0: 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2: 公爵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飞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1: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来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大一般，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2: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1: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不过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2: 苏州园林的空间是多长？

0: 哎，厂长，没事吧？
1: 没事，把我包包给。
0: 我得起来，您先起来。
1: 没事。哎呀。

0: 赵厂长，不行啊！价格双轨了，元器件厂要涨价20%。20%？镇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周申请的。哎，
1: 那这样子怎么就没利润了呀？
2: 什么利润了？还要赔的？
3: 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安厂长，小松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 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0: 行，材料我懂的，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4: 把我车锁上。

命令我去找他。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跟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做一把椅子。注意，频率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 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 还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啊。

0: 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呀？
1: 才两个，
2: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3: 大家等一下，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4: 好。
5: 女生的信

0: 你这，嘿，哎呦，老爷，
1: 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0: 啊。
1: 哟，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哎，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鸿飞呢？这么晚跟二出去玩啊？
1: 他呀，你在林动之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0: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1: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
1: 空南哥。
0: 空南哥。
1: 空南哥，你回来了。
2: 抽作业呢？
1: 啊。
3: 还挺弱
0: 啊。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0: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3: 你弄成牛皮痒了是不是？
2: 笑笑笑，还有你
3: 四个牙在那笑。
0: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1: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0: 图南哥，
1: 真的错了，真的错了，
0: 真的。
3: 行，乖。
0: 哎呦，哎呦，图南哥，我帮你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3: 那几岁了你啊？
4: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3: 小英说过
0: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2: 该，活该。
5: 国务院关于市场需求变化预测的指示精神，对全国421个家用电器企业、192个商店商场、
0: 猪油膏我妈买的，好吃，
5: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3: 有什么事儿说吗？
5: 进行了调查。啊，这是中国第一。
4: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0: 湖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看，就知道看，光是我没付钱啊，这钱呢？
1: 他俩零花钱都被停了。
2: 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小婷，
3: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1: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2: 云片糕？
0: 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片糕里，知道吗？啊。
4: 我营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哦，
5: 涨价20%吧，
4: 还得说是零工年总上策啊，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哎，
6: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啊。
5: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4: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线，哦，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5: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4: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5: 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4: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不光是国三，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李光，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寸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您是唯一懂行的人。
5: 你的意思是，
6: 安厂长，
5: 让我啊，
6: 这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4: 是，四五天就能来回。
5: 哎呀，那给你添点水。
4: 好，
5: 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啊。
6: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厂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啊，
5: 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啊，
4: 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6: 哎，
4: 再见啊，再见。
6: 哎，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4: 不，你拿回去，
7: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4: 不行，
7: 过年了，
5: 别送。哎呀，我送。
6: 哎，你慢走啊。
4: 哎，好的，再远啊，再远。慢走啊！
6: 不许去啊！
5: 哎呦，那是肯定的，我还得在家跟你一起过年呢。
8: 哎呦，你看看个阿玲，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9: 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警班了。
10: 哦。哎，托南啊，哎，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
11: 爷爷，
9: 是
11: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
12: 爸，托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10: 哎，图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12: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忙。
13: 哥，那图南也不小了。
10: 是。
14: 哎，小婷，你去帮忙。
15: 我来。
8: 吃饭。
14: 碗筷飞的，你看。

0: 来，
1: 先给爷爷喝一口。
2: 把那个花生拿到桌上去吧。
0: 走了，
3: 嫂子。哎呀，嫂子行了。
4: 哎呦，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5: 给我吧，
4: 这个有，拿这个。
1: 给我，好了。
6: 湖南小亭。

0: 就吃。明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 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要说走，小心鹏飞马上传信，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2: 我是傻子，我不懂。
0: 武峰，快点。
3: 哎，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4: 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5: 哎，乔乔，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
4: 快坐，快坐，快坐，
5: 哎，坐，
4: 谢谢谢谢，
2: 快坐，
4: 那我坐了啊，
2: 坐坐坐，
4: 来，珊珊、小军来过来，
5: 坐那儿
4: 吃东西，来来来，没事，拿着，
5: 花生，
4: 来，
2: 我拿你拿凳子，
5: 太没客气，
4: 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3: 不用等我了，你还坐这
4: 儿，哎，小敏呢？
6: 哦，他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
3: 啊，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啊。
6: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2: 哎，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7: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2: 珊珊会播音啊？
7: 哎，嗯。
4: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
1: 学校有播音课啊。
8: 中师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6: 我、嗯哦那个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吗？
2: 嗯，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
1: 哎，
2: 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哦，
1: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青山比刘小庆好看。
4: 一鸣，
6: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1: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4: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敏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啊。哎呀，
6: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1: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6: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7: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9: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鹏飞，把声音开大点。
10: 开始，师弟，是，是流氓，说。
8: 那肯定是假吃，没有面条。
6: 老吴，
7: 嗯，
6: 我们走吧。
7: 啊。
3: 那不再坐会儿了？
6: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我们就先走了。
7: 行
6: 啊，先走了。
2: 哎，
6: 先走了。
4: 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4: 过年好，
2: 过年好，
4: 过年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11: 叔叔阿姨新年好。
6: 叔叔阿姨们再见，
8: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6: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3: 我送你了。
6: 好，不用送不用送。
11: 走了。
2: 哎，老吴好。
8: 慢点啊！
3: 哎，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4: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
2: 哎呀，超英，你快开酒，开酒！
8: 我是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
3: 哦，哎，
8: 来来，
4: 小钱，
3: 哎，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
8: 嗯，
3: 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啊，
4: 对，让他喝点儿。
8: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1: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4: 我当然去，我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柱香，求菩萨保佑他。

0: 一定要敬业。
1: 哎呀，不错吧？
2: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3: 对对对对对，
0: 红包红包，
3: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0: 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4: 三二一，祝我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5: 万事如意。
3: 就是一个热闹，
2: 考高分啊，
0: 长高个，
2: 高分，绝对。
0: 来，
4: 教口常开。哎，
3: 来，前途高远。
4: 你拿着。
0: 运升高。哎，
3: 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
0: 运升高，这个彩头好。
2: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
6: 啊，结束了，
0: 解散了。是
7: 不是？啊。啊，我才两块钱，
0: 你林动辄。
4: 宋阿姨，林叔，你这给我太多钱了，我不能收了。
2: 哎呦，这可不行！哎，林光、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1: 哎，你先坐下，那
2: 太多了，太多了。
0: 哎，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托拿的太多了，
6: 太多了。哎，
3: 林姐，哎，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你这图南要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1: 我那补课都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哎呀，
0: 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说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4: 我一个月有十几块钱补助呢，够吃饭。
0: 对对对，这个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
3: 那
0: 好了，
3: 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
0: 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4: 谢谢林叔，谢谢宋阿姨。
8: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
9: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
10: 有钱了，出去耍，走。
2: 钱都放好了啊，别掉了。
0: 哎呀，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
2: 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嗯，老吴啊找过我啊，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
0: 哦，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分回来吗？
2: 国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
0: 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两年。钟老师，你是不理解，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那开开心心的，我和武峰开完家长会垂头丧气。
2: 我不理解。我理解，我当然理解了。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气的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3: 钟老师，大过年的少生气。
0: 这才休息了两天就又要走，去几天啊？
3: 不好说。哎，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0: 去那么久啊？
11: 哎呀，温州啊都是个体商铺，要挨个商铺比价，时间肯定少不了。
0: 这大过年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喜欢你，
5: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6: 你早晚都说了。
4: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8: 我不要分开。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比咱们苏州冷啊。
1: 过了长就到了
2: 啊。
1: 哎，

0: 都停一下，陈先生。
1: 来之前我还担心大过年的没人进货，现在看是我见识少多虑了。
2: 哟，你这不相信人了，小伙子！我哎哎，上海牌看到过不了？看到过不了？别动，别动！
1: 大哥，大过年的出来进货呀，够辛苦的。
3: 赚钱分是怎么了？
4: 有钱赚了就开工了，是
1: 吧？哎，尝尝薄荷糖。哦，哎，你来一块吗？
3: 没见过。哎。哎，王老师啊，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5: 苏州人，
3: 好地方蛮有钱的。哎，你们这边都是国营大厂啊，养这么一个计划经济啊？
1: 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5: 工程师，有技术。
3: 工程师厉害了，不大学的。
1: 不会不会，谢谢啊。
3: 苏州是真的有钱。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对？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5: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
6: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纵难谋事，那个叫无什么来着？
1: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6: 那个无商商。
1: 无商不活啊！
6: 对对，无商不活，无商不活。
7: 安厂长，压缩机厂昨天就上班了，我爱人到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3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8: 哎，林工，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哎
7: 呀，别这么说，
8: 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行，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这一码
7: 不行不行，哎呀，
8: 你拿
7: 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8: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快快快，拿着，人看着呢，快，我收拾，收拾。
7: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8: 小问题。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7: 小作坊。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8: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吧？
7: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8: 玩具厂你晓得吧？嗯。大队最早给投了5万元，做到现在，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工，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

0: 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
1: 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0: 像。
1: 哎，这你怎么说话呢？
2: 算了，行长，你算了。
0: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1: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不踏实了？
2: 安长，算了，做人做事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3: 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4: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破肚皮。
1: 哎，你怎么说话呢，
2: 安站长？
1: 哎，
2: 算了，
1: 指桑骂槐呢是吧？别去，
2: 钱给你放桌上了。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1: 咱在这吃饭，你说，哎，
2: 走吧，回去。哎呦，
3: 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
0: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吗？
5: 孟德，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6: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7: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这是一种形式，缓缓。
8: 林叔回来了，
9: 苏南在这儿呢。
6: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9: 我吃过了，你们做题吧。哎，董事长，这怎么加了把锁呀？
6: 哦，我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就可以回屋了。
9: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啊？
7: 电视。
9: 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妈。
7: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
10: 换锁是鲁南提议的，他说怕锁换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的没有人，图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7: 这个主意真好，大舍大气寸。
10: 林无风，你是不是早知道林东哲偷看电视啊？
7: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0: 关着。
6: 孟南哥，我想喝水。
8: 忍着。
11: 哥，我想。
8: 你想什么想？昨天这卷子想。
7: 孟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图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10: 对。
12: 林东哲，我问你，建工地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6: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8: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6: 焦耳。
7: 知道答案了，还用写焦耳？分儿给扣了一半，能拿满了吧？
10: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7: 啊，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6: 哦，
13: 你看哥，你用这个打我，把我给叫学了。
12: 你看那照片怎么样？跟你们这拍工作的全都那是。
10: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7: 哎呀，这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10: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8: 哎，周总工，
14: 哎，我。

0: 哇，哎，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职政申报是吧？
1: 对啊，
0: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哎，
1: 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比条件。
0: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这个重要的是英语以前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不写再申报。
1: 你呀。
0: 你太保守了，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1: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0: 周总，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咱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哎，现在是液化气罐啊，
1: 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哎，
0: 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
2: 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哎，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吕洞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 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3: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到弄堂里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李佳，你快点儿！
4: 嗯，
3: 李佳，走快点儿！
4: 这是佳佳，
5: 奶奶。
6: 佳佳回来了啊！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7: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哎，哎呦，佳佳，
6: 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哎，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嗯，
7: 姐，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
6: 啊，早！哎哎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
7: 走了，奶奶。
6: 哎，
4: 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6: 啊，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他要来画什么图？
4: 画图？
6: 画弄堂有什么好画？
7: 走，嗯，这还是你的，这还是你的。

0: 谢谢啊，我们家，你先说吧。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嗯，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
1: 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夏夏，弄回来了。
0: 啊。
1: 你家住这里啊？
0: 我叔叔婶婶家。
1: 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语言的关系。
0: 嗯。
1: 想要获得教授的认可，不太容易啊。

有一点点摸到边儿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过来。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我帮你拿一下。你家有你一封信。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0: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鞋？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0: 回去吧。
1: 好，
0: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老婆夫人。
1: 你看那儿。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哎，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把那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
1: 嗯。
0: 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

临中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2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

0: 和潜力。林栋哲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那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两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1: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0: 啊，一定狠狠批评他。可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叙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六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一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栋哲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2: 哦，什么呀，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3: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2: 有道理，我真不觉得。鹏飞这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4: 哦，程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2: 我得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啊，你的意思呢？
3: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
4: 雷都不打吃饭人。
2: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3: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哲，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啊？气都气饱了。
1: 哎呀，说什么？哎，正好庄老师在这，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凉快去。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凉快去。宋哲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玲姐。
3: 庄老师，宋莹，你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4: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
0: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2: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0: 都一样。腾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1: 嗯，这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0: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1: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
2: 图南和小婷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
1: 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0: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0: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2: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3: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2: 哎，我们家小敏上了技校，珊珊上了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了。林姐，这个鹏飞不是外甥吗？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4: 话是这么说，可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3: 鹏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吧，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2: 姐，哎，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工作簿上呀，全是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3: 宋莹，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2: 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摊位。
1: 一起去呀，林姐。
4: 我就不去了，
5: 回去了，
3: 再聊会儿，庄老师。
0: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1: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
4: 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6: 哎，宋莹，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起来，是吧，林姐？
1: 对，
4: 我后天跟你一起去。
1: 好啊。
3: 真去啊？
1: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7: 脸长城，
6: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1: 喝点水润润嗓子，接着吧。谢谢。
7: 才更真火，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
8: 妈，你看英语，
9: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儿学习。
8: 老李，
9: 不会吧？
1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9: 都带。
10: 嗯，好，就检查好。
4: 那不让你爸就给送你去考场，
9: 歌颂我就可以。
1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
1: 让董哲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10: 你真是。
4: 鹏飞、小婷，摸摸你哥哥的手，
1: 两只手都摸。
9: 摸摸摸，随便摸。小婷，你放松心情，好好考啊。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1: 别紧张，看清题啊。
9: 走。
1: 嗯，快快。
10: 好。
1: 考上一中。

0: 哎，
1: 这又停电了！
0: 停电，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2: 停电？
0: 谁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1: 啊，
0: 换保险丝！
1: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0: 有有有有有
1: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2: 对，啊
1: 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0: 小心啊！
1: 照上面，上面，上面。
0: 爸，
1: 照这。
0: 冰箱就两块肉，半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1: 行，那你等一下，把棒冰给大家分一下。
0: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1: 啊，
3: 连工需要帮忙。
1: 对上了啊！哎，不用，哎，
0: 好了，好了，
1: 好了。
0: 爸，小心，
1: 看你们。
0: 快快快快快！哎呀，小亮哥，小军，小天，他静静
4: 地站在马位上。林工，
5: 哎，
4: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5: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4: 万一动辄要是回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5: 哎，庄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4: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5: 那就太好了，谢了。
4: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5: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4: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长途。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5: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4: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5: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4: 弄得中考的时候你都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5: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4: 不至于吧？
5: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4: 小峰这段时间是有点很慈祥。
5: 是啊，这好几个月没有动辄了吗？哎，庄老师，你老说我迷信，但我这个呀是宁可信其有的信，宋莹这才是真的信。
4: 哎，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5: 写了两篇论文。
4: 半年写了两篇
5: 啊？
4: 你可以啊，林工。
0: 爸，叔叔过来看，徐海峰最后一枪。
6: 爸爸快进来。
7: 爸，中国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8: 以来第一块金牌，国际奥委会主席大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并献上了鲜花。

0: 你不去吗？上次图南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他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
1: 哎，
2: 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0: 午饭快点。
3: 哎，来了。
4: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2: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眼。不行，林动真，你还是要去。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0: 宋岩啊，呸！不吉利，林工，动真肯定能考上。
3: 林姐，借你吉言啊！
0: 哎。
5: 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6: 有，
5: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
6: 好嘞。
7: 宋爷，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5: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7: 真的？太好了！
3: 刚去看的榜，这个给您了。
5: 考上了，考上了。
3: 啊，对对对，
5: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8: 考上了
5: 啊，考上了，
3: 谢谢谢谢啊，
9: 啊，素颜，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放榜了，
5: 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9: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5: 考上了，
9: 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
3: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5: 谢谢，恭喜啊！
3: 恭喜！
8: 恭喜啊！
10: 看来这宋莹加油挂横幅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老。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了？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0: 你乱党满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2: 林工，

0: 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鱼又有排骨。啊，
1: 谢谢钟老师。
2: 好、
3: 啊，那三个呢？
4: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1: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5: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1: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4: 哎呀，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不好说。
1: 哎呀，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把动辄拜进一中了呀！
3: 对，都得拜，都得拜。
6: 庄阿姨，庄阿姨，
1: 哟，怎么这么快啊？哎，
4: 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了起码20分钟呢。
6: 庄阿姨，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哎
1: 呦，真的，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0: 图南回来了，
6: 哎，爸，我帮你。
1: 林姐，快帮我想想，我在哪请客呀？
3: 你们商量商量，
1: 你想吃什么？
3: 我吃面，
1: 就知道吃面。
7: 爸，把这碗洗一下。
6: 好嘞。

0: 春楠，你笑什么呀？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哎，一中男女生同桌？
1: 啊，
0: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
2: 双排的向后挪两位，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儿了吧？嗯。顾南，来，把这黄瓜拿出去，过两天我来弄。
3: 好。
2: 一中有高人。
3: 啊？
2: 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 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
3: 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1: 我遏制你了，吃那么快。
4: 一会儿骨头不在，就是了，都去吧。
3: 你们考完试了吗？
1: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好，去吧。慢点儿。吃饱了是吧？嗯。哎，
2: 蛮好，留我们几个，哎，
1: 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笑>
3: 敬庄老师一辈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1: 庄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2: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
3: 是。哎呀，
2: 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3: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2: 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嘛。 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0: 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林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1: 嗯，你学什么的？
0: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1: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
0: 你给我弄坏了。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2: 淘汰被谁呀？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0: 不是这个淘汰，
1: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0: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2: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1: 张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0: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1: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3: 庄老师，我敬您。
2: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
1: 这附近都是老茶馆，
2: 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4: 我二弟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2: 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
4: 嗯，还是宋莹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1: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
4: 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1: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米，你怎么不带呀？
2: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
4: 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宋阿姨请客，
1: 去，想吃什么都可以。
2: 拿个球。
4: 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1: 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2: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4: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米和他的同学，小米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1: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2: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4: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1: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动辄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哦，不不，除了你。
4: 可以。
1: 听说
4: 棉纺厂找工作了。
1: 嗯，我和林姐长到一起。
2: 嗯，超英在学校里不是一线工人。

0: 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
1: 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0: 对呀、啊，
1: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
2: 哦，又提孩子了。
0: 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
1: 嗯，玲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0: 批准。
1: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多照看自家孩子。
0: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2: 一车间的话我管。
1: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
0: 吃不买怕什么？
2: 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哎，
0: 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1: 说的是呢，
0: 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
3: 宋莹，你剖腹弃子！
4: 宋莹不会的。
2: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1: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0: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惦记妈。年轻时的夏天。哦。唉，年轻真好。
5: 用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6: 南哥，西瓜汽水。
7: 汽水。
8: 我要西瓜。
1: 哎呀，来吧。
7: 哎。
6: 啊，
7: 冬至，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
9: 哪儿来的呀？
6: 哦，还能是哪儿？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9: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8: 你咋知道的？
9: 嗯，屋里还有吗？
6: 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9: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6: 嘿，湖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9: 开始，开始，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1: 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2: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0: 开玩笑。
2: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2: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张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
0: 我当然没有。我
2: 哥，你没有就没有，你激动啥呀？
0: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也有人偷偷谈。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2: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我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都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这都很现实。
2: 童南哥，你了解很多吗？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0: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
2: 童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你别告诉我爸。
0: 这书只允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2: 童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不就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
1: 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3: 我去坐公共汽车。
4: 早高峰车里挤死人，
3: 年级组长在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定，我可不像没记过。
4: 那我走了。
5: 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啊。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1、2、3、4、5组成的合集，你坐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同哲，你手放开。好，李玉同学。

0: 小宋啊，宋银，
1: 喂，哎，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1: 找我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怕高。
0: 哦，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1: 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1: 哼，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莹。
1: 朱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1: 不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
0: 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1: 不投就不投啊，不就是六块钱奖金吗？
0: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六块钱。
1: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来了？啊，
0: 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爷，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在二车间

0: 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1: 你是没看见周夫人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锦，碰到小婷哭了。林锦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
1: 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了，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都是技校。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1: 好啊，能吃能睡的。哎，
0: 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哎，
0: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1: 哦，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哎，尿不湿，尿不湿。
0: 好，
1: 哦，碗
0: 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1: 放心吧，哎，慢点啊，你俩。
0: 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40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来了。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5年呢。 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的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5年。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啊，快得很，5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 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啊，
2: 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笑>
0: 你笑什么？
2: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0: 动辄考上了一中、5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2: 要搞什么？
0: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林姐跳啊！
3: 就为了那几件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0: 哟，周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4: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0: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4: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5: 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6: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4: 别摔着。

0: 这谁家的孩子？
1: 宋涛，
2: 宋涛，啊，
3: 宋英，
2: 宋英，
3: 宋英，
2: 宋英家的。
0: 宋英家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2: 黄玲家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厂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东哲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
2: 谢谢吧，谢谢吧。
1: 哎呀，好看。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她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你说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0: 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1: 孟哲，来尝尝咸蛋。
0: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2: 哎，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3: 新娘子真好看，
4: 一鸣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5: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
1: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5: 等一下，您包包多少？
1: 我们给过了呀。
5: 这么多
1: 钱，胡哥吉利嘛，三块四块多难听呀。
5: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正脸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6: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5: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
1: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5: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
4: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的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
5: 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1: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湖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4: 不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湖南。那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7: 别当着孩子面胡说。
2: 换个话题，换快点。
5: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4: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地。哦，
2: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4: 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7: 妈，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2: 难怪。
5: 那童年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1: 来不及生女儿了。
8: 林姐，庄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9: 恭喜
7: 摆动到了
9: 啊，找位置啊，找位置啊，
8: 谢谢
9: 位置，
8: 谢谢，
9: 来恭喜。
10: 筷子啊，哎，
8: 谢谢。刚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9: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8: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苏州是市花。
1: 低调低调。
8: 行，咱们吃啊。
9: 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
11: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2: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11: 好，您请问。
12: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11: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9: 是，
13: 哎，那个记者朋友啊，
9: 来，你过来，
11: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0: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2: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3: 何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2: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3: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 啊，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0: 人家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这
1: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嘛。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4: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
0: 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啊，工作任务很重。
5: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5: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1: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5: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
6: 工资翻倍啊，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5: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
7: 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
5: 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
6: 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1: 好。
5: 林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你。
1: 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5: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1: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1: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 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想靠你了，你要帮我盯着的。放心吧，
0: 林杰、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的。Defeat,
2: defeat, D-E-F-E-A-T, D-E-F-E-A-T, defeat, 击败，击败 ，abandon, abandon,
3: abandon.
2: Abandon！
4: 不是林动辰，你能不能别捣乱
3: ！Abandon！
2: 是的。
3: Abandon！ 庄小婷。 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回你的地方了。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4: 你是你，我是我，
3: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4: 行了，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3: 好，我走。

我真走了啊。一会儿看门大爷就来巡逻了，你想让大爷也知道你没考好吗？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

0: 慢读。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1: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
4: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新春相聚菜肴香，健康体重不能忘，合理膳食控总量，能量平衡身体棒，不偏食不挑食，暴饮暴食要提防，减少油盐糖，饮食更健康。记得多喝白开水，含糖饮料要少尝，充足睡眠好作息，动则有益精神爽，吃动平衡促健康，新春体健福满堂。祝愿大家新春起万象，阖家共团圆。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动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前门心被人拔了。我是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就摸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
0: 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0: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啊？哼，笑了吧？其实啊，我是海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唠叨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
0: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一竿子竹枝渺渺，
3: 哎，东哲，哎，让你妈的，让你妈赶紧接电话。
0: 哦，好，好，好，
1: 我去，我去。
0: 好。
4: 阿姨，阿姨，
5: 哎，
4: 你的电话。
3: 哦，电话呀。
4: 嗯，
3: 好。
4: 妈，
5: 哎，
4: 回来了。
3: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5: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3: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
5: 哎，
3: 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
5: 啊、喂，好。
6: 中央军委主席
3: 林姐，
5: 哎，
3: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5: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3: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5: 嗯，赶紧吃两口吧。
3: 嗯，
5: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3: 庄老师十点多再回来吧。
5: 嗯，
3: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

0: 忍者算了，不吃。
1: 再吃两块，
0: 咱们快一点。我们走了啊。嗯。我去拿包。嗯。关上门啊。嗯。
2: 张叔，开门，张叔。
3: 你们两个辛苦。

0: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可我们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另当起。
1: 怎么算老职工啊？
0: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1: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0: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我带的实习生呢？
0: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了，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1: 现在是5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0: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1: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2: 素颜，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不了。
0: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素颜，我跟黄亮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可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沙锭。
1: 沙锭要送到三厂，
0: 纺织三厂决定扩建。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移工作。

0: 黄玲啊，宋莹
1: 散步呢，
0: 啊，随便走走。
1: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
1: 哦，好好。哦。
2: 我16岁就进棉纺厂了，那时候都说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3: 王勇跟张媛媛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2: 老张跟张婶也退，
3: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
2: 阿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4: 黄姨、宋阿姨。
0: 哎，珊珊回家了
5: 啊、嗯、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0: 哎，快回家吧。啊，
3: 真快啊，要毕业了。
2: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哎，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敏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1: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不要疼。
3: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1: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呢？
0: 知道了，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啊。
3: 小敏，
2: 珊珊，你少说话。
0: 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家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朝阳没病，怎么就这么苦？
4: 小敏哭了一整天了，
5: 家家哭户户闹，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
4: 林姐，现在到底是哪年呢？
5: 阿内那时候让小敏用老吴的名额

0: 你们房产，三川才去的师范，谁想要新冠，阴差阳错，进三厂的职工名单里，家政退休的实习生差了要少一大半的人。
1: 林雪，为什么突然觉得自己是停不下来？

0: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去。
1: 青海，我害怕了。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以后要整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小娟，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锁车，不要管，知道了吗？

0: 是风景林吗？他会不会的？别亲。亲，风景怎么了？
1: 姐，分配下来了，以后会是老师了。很好，那我下个月是不是就可以拿工资了？这样乱糟糟的。
0: 你们愿意替姐庆祝，你替姐庆祝。

0: 听见了，
1: 科长你。
2: 哦，咖啡，我给你冲一杯啊。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1: 周科长，这是资源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2: 别听他们瞎胡闹了，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3: 大姐，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在商量商量啊！
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3: 我怀孕的时候。 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总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

0: 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1: 是啊，
2: 别激动，别激动。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0: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2: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0: 你哄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2: 厂子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3: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0: 对呀、
4: 啊，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
0: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绩效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最凶，跳的最高呀。
5: 是，
4: 我的意思是、啊，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0: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5: 这是太
4: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不是厂里政策变了。
6: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你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嗯，
0: 读了三年，实习成绩也好，那他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4: 你听我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城，我支持你闹。姐姐已经转移了，二车间，快去！
7: 二车间这块就没了，
0: 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是不再管了，知道吗？
4: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也比没工作强。
8: 63年，我和我当时的恩师董教授一起，沿同浦铁路南下调研古城，建设了太谷、新绛、云瑶这几座古城。这几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县城格局，而且明清时期当地金融业发达，城内除了民居还保存有票号、镖局等建筑。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介休太谷已经拆了，云瑶拆得慢，成了硕果仅存的孤城。
9: 按照他们县政府的规划，要在古城中心建广场、修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
8: 古城西边已经在建设了，城墙被拆出一个大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被拓宽，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9: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8: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10: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0: 哎，图南，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厂里最近事儿太多，我也没法请假。
1: 鹏飞这几天也回贵州了，家里实在没人能去上海。
2: 没事妈，我就是跟您说一声暑假的安排，顺便再问问自行车，那自行车能送过来最好，送不过来就算了，没关系的啊。
3: 我还真是想把动辄的自行车送到同济去开开光去。
4: 谁送呀？你一天到晚在压缩机场忙得人都见不着。
3: 人到用时方恨少
5: 啊。哎，妈，爸，
4: 这孩子，
5: 我出去一趟。
3: 这是你车吗？你就骑。
5: 又补了这么多年课，现在他的学业需要帮忙了，该报答他了。这忙得帮，一定得帮。
6: 你还挺重视学业啊？
5: 当然了，我可重视了。
6: 过一天车去送自行车呀、啊？你对你这哥蛮好啊。
5: 他对我也好，小时候他教我写作文，一天打我两顿。冯飞他哥和他妹成绩都好，就他不好。
6: 是吧？
5: 厂里人都说了。好竹林也出歹损，
6: 你的成绩怎么样？
5: 我成绩还可以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别挤啊别挤啊，这人多啊这人多，来，有垫子啊，来。图南哥，图南哥，
7: 大哥，
5: 图南哥，
7: 怎么样？车呢？
8: 钱叔叔说附近经常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
7: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3: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阳。
8: 图南哥，那你行李呢？
7: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8: 陈南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
7: 谢谢。
8: 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
3: 两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8: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开开光，沾点书卷气。
3: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8: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对了，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费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9: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哎，
10: 好嘞，叔叔。啊，
9: 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们加菜啊。
7: 好嘞，钱叔叔。
8: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图南哥，你拿着防身。
3: 图哥，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8: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3: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了，我们那家伙事儿也不少。
10: 对呀、啊，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
3: 收起来。说实话，动辄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嗯，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像妖精似的，你们抓个怂，没得有啥给他们点儿，冷，平安，清醒。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背，不敢。哎，
1: 我慌你同学，
0: 看车一般不会出人命，他们要啥来就给他们点儿钱。
2: 女娃娃们把头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
0: 万一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哈。
2: 对的了，对的了。
3: 一人两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两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行，你别耍了，给我点擦擦。哎，上来。来了。哎呀，这些东西扔五块钱，不如直接抢了。正常，全国都是车费通贯，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来，回头，我饿了吧？来，馒头。鲍鱼有道，他们明明自己吃也抢钱，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
1: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
2: 哎，你离我远点！哎，李佳。 李佳，
1: 快去啊！啊，
2: 我不干，不要这么快！喂，
1: 放下！
2: 你打我干啥呢？
1: 放过！
2: 你别打我！
1: 快松啊！
2: 你打我干啥呢？
1: 放过！
2: 这
1: 边
2: 别打了！
1: 快松！快松！

0: 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72油盐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八神祥拆水楼。
3: 哦，咱们不是来玩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哦，哎呀，搞了半天，哎呀，那些挂壳就是你的呀。啊，
0: 您是什么意思呀？啊，
4: 哎，你们就是那个傻傻大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5: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云瑶的古建筑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快！蒋老板，你看呀，你们这啥？自家把历史补好了，是不是了？啊，还不快俺们也把历史补好了？啊，那你们是不是高楼大厦是吧？啊，就愿意看着俺们再来小破房的生存？
2: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6: 哎呀，同志，哎，快坐下吧。
1: 哎。你看看看，还不是不是还不拆了吧？啊，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在拥有，还不成啊，不让拆。
3: 好子好子，老子办了你们了，
7: 没办了。
3: 老子，看见了没了？
2: 哎呀妈，
3: 看见了，看见了，
8: 慢点，轻点，轻点。

0: 哎，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你要使劲，您西周，你咋能知道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倒有可能啊。阮老师，哎，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呀，
1: 那是相当苦啊！那时候车况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
2: 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再回一包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再回来。哎，
3: 大志，啊，小皮包看好了啊！放心，
4: 张老师，
3: 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居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5: 大哥，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抬脚油门把车开走了。
3: 把我们这行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6: 云瑶了，
7: 到云瑶了。我说天黑前能到吧？
3: 走。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6: 来来来，
3: 我帮你拿吧。
6: 哎，好，谢谢谢谢。来，
3: 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
6: 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先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尔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
8: 哎，
6: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
8: 哎，刘科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是这啊。
6: 在这个车柱上头问题啊，
9: 张哥，还有早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坐啊，叫你们休息。哦，
10: 对，你们累了，行，都辛苦了啊，那早点休息啊。
9: 行，
10: 就坐了啊，好好好，
6: 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那你再坐下啊，
9: 慢走慢走，
0: 哎，好。
6: 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10: 旱厕，你连旱厕。
0: 哦，你这汉厕就汉厕，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个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吧。啊，
2: 行，
0: 一会儿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2: 行，
0: 哎，大家都饿了吧？
11: 怎么样？
0: 先吃饭。
2: 那
0: 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2: 行行行，
0: 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
2: 啊。
11: 吃饭，
2: 好嘞，好嘞，好嘞。

这个县城内啊，有省县级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0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

0: 标注在图纸上，大家自行组队完成任务啊。
1: 好，
2: 包干到户。
1: 哎，对，包干到户。
0: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3: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
1: 都是特色节点，得画下来。
0: 没错，
1: 尺寸也得量好。
0: 嗯，除了写生啊，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
3: 张老师
0: 啊，
3: 我计划去镇国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0: 好，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上一组队，认领任务。
4: 那，咱俩一队呗。
5: 啊，好，行。
6: 哎，快走！
7: 什么急？
6: 走，
7: 中锤。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亲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

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的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中国大熊猫哈，不仅是咱们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珍视的这个自然遗产宝贝。
1: 嗯，
0: 我也想通过那个镜头吧，把咱们熊猫千姿百态动的拍下来，让世界更多人看到它，通过熊猫也了解中国，让世界爱上大熊猫，爱上中国。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都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哇、
1: 哦，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不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作为母亲保护幼崽那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2: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
4: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1: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拍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要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了。
0: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瞳孔里有你的这个影子，对吧？然后你又记录下了它的这个样貌，所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对对。
0: 周老师的展览办了很多，但是这个移动的展是第一次吧？
1: 第一次。一下让我想起一个联想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时候，我们走了13个国家去传播熊猫文化，但是那个时候是大的展板啊。如果是下次咱们再到国际传播哈，就是通过开着咱们自己的车，熊猫全部铺在上面，我觉得更能和粉丝啊、游客啊更亲密接触。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棒。
5: For over 30 years, Zhao Mengqi has been filming giant pand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at China launched its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effor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e hasn't counted how many times he's pressed the shutter for pandas over these years. But he has always used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mages, to tell the world the story of giant pandas. This time,He would travel to France with light and shadow, bringing the dynamic moments of pandas to life on a foreign canvas. Continu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promoting harmony with nature. Whenever he enters a new country,Zhao Mengqi's first visit is always to a nature-filled zoo, especially to seek out the adorable pandas. The Zoo Parc Bavane, a dazzling gem in France and even Europe, attracts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its vast natural scenery

0: 我是坐的早上最早的6:30的公交车过来，差不多10多分钟，6:40多50到的。
1: 啊，为什么来排这么早呢？
0: 因为早一点的话，可以见到自己的心上花，清晨第一花。
1: 你是每天都会来吗？
0: 周一花花休息，我休息。嗯，
1: 和花花的作息时间还有上班时间基本都一样。
0: 啊，花花上班我上班，花花下班我下班。
2: 开始了，
3: 请上车。

0: 体力、耐力都得有。
1: 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0: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2: 不是，
0: 不死了，
2: 还有几个啊？
0: 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3: 第十七位。
0: 第十七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0: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1: 哎，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才已经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2: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三分钟，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1: 来跟上往前走。
3: 要不咱再拍一次？再拍一次。
4: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到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5: 了，是吧？
6: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5: 你们上班几点钟？
6: 上班的话九点左右。
5: 九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6: 七点左右。
5: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6: 大概十公里的样子。
5: 十公里是吗？
6: 十公里。
5: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6: 喜欢花花吗？
5: 喜欢。
6: 对对，热爱嘛。看到花花就很开心。
7: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4: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8: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9: 啊，充一下电，对
8: 对。
10: 你喜欢花花吗？
11: 你喜欢了，国宝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Fiercely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2: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9: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一个特点，你看它的眼睛很大，
12: 对，
9: 有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的。
12: 对
9: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2: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9: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2: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9: 是的是的，
12: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9: 是的是的是的。
0: Many people love Hua Hu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Hua Hu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cultural wave, there is another popular panda.Who's not only Hua Hua's half sibling, but also shares the same birthday. That's Meng Lan. Meng Lan, also known as Meng Sun, has a well-known nickname. The third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Lan.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Lan'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是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
2: 听一下腹部。

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都用这么一个试剂。

0: pandas returning to China.
1: 经过重重的审批啊、审核呀、啊，我是可以从这个小口去到停机坪，然后在那里以一个更近的视角去观察和拍摄。
2: 我们提前准备好了防护服，所有的设备都由我们这边的安全管理老师进行检测。
1: 正式进入我们停机坪的范围了。
3: 现在我们看的这两辆车呢，就是我们的运送车。
0: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d sent experienced keeper Wu Changyu and veterinary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4: 我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
5: 这是胡萝卜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4: 熊猫也会有的，
3: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4: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6: 有消毒的，
3: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1: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错了。
1: 洋洋，你好。
0: 他状态挺好的吧？
2: 可以，这个状态挺好，
0: 就很精神是吧？
2: 看他很放松的。啊、
1: 嗯，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路上在上班，对不对？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要小心翼翼的去保障他不受到任何的惊吓。
3: 最细节的就是工作人员往这个笼子里面铺满了竹子，然后他们坐上去也会觉得坐着一个软软的垫子，而且闻着竹香一路回来都会有这个竹子的味道。
2: 洋洋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洋洋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保育员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0: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七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啊，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4: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0: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0: 乖乖乖，他比较谨慎。洋洋，洋洋，洋洋，那杨洋就不一样，杨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
1: 知道吗？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疫苗，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充值一晚返20000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家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

0: 许你葬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3: 老了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厂里，或者让你说什么他行不行？
0: 我正是你，就故意的！
1: 护士长，他妈死里怼我！
0: 没有找他，
1: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2: 能。
1: 那准备好，尽管出院。
0: 要开战了？
1: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1: 慢点儿。
0: 陈楚，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啥？来，护士长啊，我还要拉着一车伤员呢，对吧？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好的护士？这姑奶奶下手太狠了，
1: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给他吊上箱药，晚上出发。 金虎同志，王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We think that even if China doesn't send any more troops to North Korea, that we'll have to send a lot more of our boys to MacArthur.
1: Harriman.
2: Mr. President, General MacArthur has sent another telegram.
1: Read it.
2: I plan to launch an all-out attack on November 15th and push all the way to the Yalu River and occupy the entire Korean Peninsula.
0: Looks like MacArthur is taking action on his own again.
3: This is something he's always doing.
1: Gentlemen, have a seat.
4: Have a seat.
1: Right 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not a threat. So, we're going to maintain the same military strategy that we had. We're also going to find out what the true intention i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far as MacArthur's concerned, as long as that bastard does not attack Northeast China, let him do what the hell he wants. Now, as far as a political solution, we're going to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sk them to convince China to withdraw from North Korea immediately. If their true intention really is to protect their electric utilities on the border, well, perhaps we could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5: 联合国通过了决议，正式邀请我方代表参加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 这个决议虽然邀请新中国代表出席，却是想将我们的权力限制在讨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上，别有用心啊！
6: 是啊，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远东军的代名词，它是在我方和苏联正式代表缺席的情况下。 通过的非法决议，而且美帝对我方参加联合国大会百般的阻挠，竟然提出不应该用邀请，而应该用召唤我方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召唤这个词儿，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的字眼。
5: 看来，在美国人心里，我们还是当年救中国那个任人欺辱的样子，必须坚决反击。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现在还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张闻天早就被任命为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却一直未能赴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还不甚了解。 这次由武修权作为大使衔的特邀代表，与乔万华同志一起出席讨论会，是我们新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意义重大，切不可马虎啊！
6: 是啊，主席，我将电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对我们提交给联合国关于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议案，以及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而且我方代表必须就两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同时呢，我们请国务委员同志向华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转达我们的和平主张。很好。
5: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唯有坚决回击，才能真正使他们停止侵略、接受教训。联大讨论上。
4: 我们必须严肃指出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罪行，要求美国立即撤出侵略台湾和侵略朝鲜的军队。只要外交上占据了正义性，军事上才能有所作为。若是军事上取得胜利，外交上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6: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UN Council's accu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Taiwan is absur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will clarify this. One, the U.S. has never set foot on China's territory. Two, the U.S. has never adopted an aggressive action to China.
7: 奥斯汀先生开门见山，说得好。请问，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现在在哪里啊？在火星上，还是在台湾？试问，如果有军舰、有飞机、大炮未经允许就私闯你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你们会熟视无睹吗？所以，美国军舰在台湾就是铁证。光天化日，众目昭彰，任何诡辩与捏造都不能改变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铁的事实。
6: The U.S. action towards Taiwan will only happen when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issued a statement.That could result in a serious conflict.
7: 可惜啊，你的这番言论却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事实，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怎么就威胁到你们侵略朝鲜武装力量的安全？你们的行动反而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行动却成了破坏与威胁，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诸位，请看，1950年8月27日到10月10日。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共90次，从11月10日到14日共28次，从15日到19日共33次。可以说，战火已经烧到了我国。最后，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提出3点建议：一、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全部撤出他的武装侵略力量，
8: 以保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4: 初次登台，不辱使命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展现在朝鲜战场，而且应该在国际舞台上 午休

0: door immediately. That's an order.
1: Yes, sir.

0: 敌人已经上钩了，但是咬得不够狠呢，是不是咱们前线顶得太猛了？不应该啊，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1: 这不像是一个机械化部队正常该有的行进速度，是不是咱们的第一次战役打得狠了点儿？他们的伤疤还没好。彭总，嗯，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2: 哼哼，说吧。
1: 咱们部队撤退的时候，故意留给敌人的那些破铜烂铁，
0: 你觉得敌人不感兴趣？
1: 对，既然这样，给他们来点更实惠的。
3: Sir, General Elbow on the phone.
4: Oliver,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from the Western Front, the Chinese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y're even releasing war prisoners.
5: They're kneeling to u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You have a chance to surpass them.
4: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in the Yalu River?
6: No, I don't.
5: What? Damn it!
7: I don't want to reach them.
8: 美联社东京11月24日电，联合国军对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的压缩和包抄行动已经面临最后时刻。我部前行攻势的右翼已经抵达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准备在地理上将敌人在北部势力所及的潜在区域拦腰切断。
9: 前行攻势的左翼，今天也已经发起总攻，向前推进。
10: 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在圣诞节前彻底结束战争。首长，念完了。以上就是美联社今天的公开消息。谢谢你。好，去忙吧。这个麦克阿瑟，啊，能把作战意图当新闻播出来，这是太小瞧我们了。
11: 我们呢，应该好好配合他一下，给他上一课。这麦克阿瑟绝不是等闲之辈，就太傲了。我们中国人说那个骄兵必败。
12: 彭总，我回来了。哟，哎呀，洪大个子怎么样？口粮解决了吗？西线部队整体供应，制成一个星期的作战时间，没问题。
11: 来，啊，彭总，东边的李继奎啊。 给运来了这样的新鲜玩意儿，来，你尝尝。来，大家也尝尝。
12: 什么好东西？
11: 这是当年啊，西路军打马步芳的时候啊，吃的就是这东西。哦，来，看，这是。嗯，这是炒面吗？是啊，炒熟的面粉。这个东西啊，最大的优点就是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扛好。
10: 好啊，好啊，不错啊。
11: 就是我们这战士们呢，每天体力消耗太大了，这里应该再加点盐。嗯，马上给东北军回电，就按这个模式多生产，送到前线来。放心吧，主席和总理都安排好了。<笑>那就太好了，来，快歇歇吧。哎。
13: What is this?
14: This is ready to eat?
15: Yes, General.
13: 喂。Good God! Is it livestock feed? If we feed this to our boys, they will turn their rifles on me.
15: That may be true, General,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encouraging the local

0: 是啊，赵，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1: 是。
0: 哎，
2: 刘秘书，
3: 走。
0: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空情况。
2: 来，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1: 没问题。
0: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1: 是，我在。

0: 文件在，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是。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1: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0: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韩副司令员，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说说你的想法。您看。
1: 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报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0: 梁新柱，军中无戏言。
1: 我离军令状，25号发起进攻，一天的时间，26号。 拿下德川，一天时间拿下德川，
0: 。好，你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好。
2: 什么？你们38军要一天拿下德川？
1: 梁大牙，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七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砍羊。彭总，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2: 第七师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1: 我提头再见。<笑>
2: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哼哼。
1: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副司令员，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七师和尾八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地契。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返回峰。 在由南向北攻，遥遥二师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丛里，从西往东打；而遥遥四师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我保证他尾七师插翅也难逃。
0: 说完了？
1: 完了。
0: 总攻打响以后。
1: 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梁大牙，这饺子包圆了吗？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
0: 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效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北魏之敌，让他们难逃无门，北援无路。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38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1: 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请您指示。只有这么点人？
3: 两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
1: 不够，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炸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3: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斤，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4: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3: 那38斤，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尚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4: 是。
3: 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今晚10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8点之前穿插到位，准时把武陵桥给我炸了。
5: 保证完成任务。
6: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风。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7: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
8: 出院单。
9: 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的，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
4: 真的，
9: 真的，
4: 现在，
9: 随时。

0: 连长，连长，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 行啊，连长，把他带上。他是谁啊？五十军陆长风。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三十五个敌人，带上他才不吃亏。
2: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
0: 可他是五十军的人，咱是三十八军，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3: 连长，三十八军也好，五十军也罢，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0: 挨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3: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0: 哎，
4: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
0: 金医生。 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3: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
3: 谁跟你熟？
0: 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3: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上车，出发，走。

0: 这是绍兴，同志们，此次任务的细节要求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你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陵大桥，阻断敌人，难逃北援，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 全歼当面之敌，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1: 誓死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2: 出发，
0: 向右转，报告。

0: 彭总，哎，高叔叔，这怎么敢当啊？
1: 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
0: 哎，彭叔叔，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
1: 28了，你多大？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
0: 那倒是。哎呀，
1: 哟，凌晨2点半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是凌晨2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
1: 这是个坏表吗？你戴它干什么？戴我的吧。
0: 哎，不用不用，彭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
1: 行了，不要太晚了，早点休息。
0: 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
1: 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0: 彭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哎，但是，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
1: 会有这一天的。
0: 借您吉言。哎，对了，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没休息啊？
1: 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阿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
0: 彭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他。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要了我这个兵啊。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得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饶了我这个病啊！嗯，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1: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
0: 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哦，哎呀，你太薄了吧？
1: 不薄，我年轻，火力壮。哎呦，
0: 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嗯，
1: 放心吧。嗯，
0: 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得挺勤的。
1: 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嗯，哎，冯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您。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0: 他们是这么说的？
1: 就这么说的。
0: 别跟你爸爸说。
1: 哪能啊？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0: 早点休息。
1: 嗯。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
0: 啊。
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3: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2: 哎，看你的了啊。
3: 好。
4: 彭总，
3: 嗯，
4: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3: 我进什么洞？进洞？
4: 彭总，
3: 闭嘴。
5: 彭总，
3: 嗯，
4: 胡子，
3: 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
5: 想看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去。
3: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5: 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3: 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动。哎啊，你砍去。哎，滚开。
5: 彭总，解开，
4: 你听我们司令的。
5: 走，把彭总架到战斗里去。
6: 是是，
3: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4: 我架走，架走，
3: 干什么？
4: 没事，快走吧。
3: 洪大个子，我烦死你了。我
5: 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离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3: 想得美吧你。
5: 哼，走，赶走。

0: 你们几个帮我忙，哎，把地图画一下。好，来，来，来，来，来，好好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
1: 好，
0: 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
2: 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面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啊，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
3: 安全第一嘛。
1: 走吧，还是下去。
4: 行，哎呦，嗯，有，哎呦，嗯啊，
5: 各位首长，开会前我说点事儿啊。
6: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

0: 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1: 好。哎呦，这还讲究吗？啊，哎，
0: 好，
1: 杜平啊，前线的战术不一定吃得上哦。
2: 是啊，
1: 哎呦，来，都吃去。好，彭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3: 好啊，
1: 来吧。
4: 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5: 好，
6: 我38军的位置，现在这儿，
4: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同志。
6: 刘秘书，你哪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
5: 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哎，
6: 也是，天天很狼来了，也没见真轰炸。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4: 好，好，好。
6: 哎，高参谋，这样，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4: 好的。
6: 哎呦，这活做的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
5: 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6: 有一套，抓紧干。
5: 好好。
6: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这咋又来一波？

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 司令部有人吗？
0: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搭地铺啊？
3: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2: 哎呀，谢天谢地了。嘿嘿。
4: 同志们，抢救为将官救火！
0: 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柳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4: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0: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5: 坏了！彭总，你这个飞机还没上呢。
6: 外面很危险，
0: 彭总，
6: 跟我上车。
0: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正在去化呢。
0: 哪着火了？作战是没炸了。
1: 什么？作战是没炸。
0: 彭总，张如杰！彭总，张如杰！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 人呢？
1: 已经抬走了。
2: 快抢救我去！
0: 彭总，人已经烧焦了。
3: 光靠救人呐！你
0: 彭总，人都烧焦了。
3: 什么？
0: 烧焦了。
4: 彭总，冷静。彭总。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
5: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棉花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马上就好了，龚总，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郝总，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 当然要开。爱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给重要的电文都拟好了。
1: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邓华，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0: 军委禀高岗。

0: 近年，我们今日七时已转入防空洞，马万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屋。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但毛安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此，25日16时。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是即将开始，这也是最重要的事。
1: 他们一直在等着，
0: 他们都知道了，
1: 瞒不住了，
0: 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阿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 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邓司令，前线几点？
1: 冯龙，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潜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给我狠狠的打！
2: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第7、第8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3: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寄埋在当地，以致私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来啊，彭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恩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2: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
2: 怎么了，
1: 主席？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2: 知道了，就这事儿啊，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敏说，请您接一些邵启东之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1: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0: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다스케 너희들
1: 그럼 没时间了
0: 딱다스케
1: 走

0: 好消息，战果辉煌啊！我们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连续突破了德川和宁远两城。三十八军的突袭分队已经炸掉了武陵大桥。哦，现在南朝鲜军的第七师、第八师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两支队伍现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大战果，争取从侧翼完成对美军的包抄。
1: 好啊，好啊，这个梁大牙打的可真好啊！但是歼灭敌人两个师，对他来说那还不就是开胃小菜吗？正餐现在应该上桌了。
2: 正餐啊，咱们也吃了个碰头彩。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的主攻方向，把美军都打懵了。
0: 三十九军还俘虏了美军的一个黑人连。
2: 黑人连，
0: 对，
2: 干得漂亮！ 回头啊，让梁大牙好好看一看，看一看这是黑人俘虏。
1: 彭总，我军的挺进速度

0: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站！站！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三个字：三所里。
1: 三所里。

0: 是的，全支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报。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报，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了？
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我们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掘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知道，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二十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军部和司令部联系不上，我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这里是我们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如火、如战，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2: 放下，你继续冲！是，
3: 走，
2: 快！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
3: 我这人，我现在深吸口气，我要死在三所里。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娘娘军，我们三十八军要血耻，经常受苦。
2: 在那里跌倒，在那里爬起来。
4: 好，咱们三所里见。
2: 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
4: 是。
2: 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
4: 走，
1: 走。

0: 注意脚下，加把劲儿。
1: 站住！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
0: 38军怎么说？
2: 38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113师。
3: 彭总，113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0: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不间断呼叫。
4: 是。

0: 我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113师来电了，
1: 到哪儿了？我部于金晨八十许，攻占三所里。5分钟后，美军约一个团抵达。我部已将敌军攻势击退，歼敌部队正再次聚集，企图夺取三所里，特请示我部下一步任务。好险呐！啊，好兵，好将，一支疲惫之师。 用一个晚上靠着两条腿跑完了140里的山路，只有我们的战士才可以创造出这种奇迹。
2: 是啊，这路上稍有耽误，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告诉113师，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南逃的美军，还有向北增援的美军，都会经过三所里。命令他们，要像钉子一样，给我牢牢地钉在三所里。
2: 是。
1: 等等。
3: 三所里的敌人很有可能会绕到附近的龙源里啊！命令113师，立刻派一个团，抢占龙源里，要彻底的封死美军的南逃之路。
2: 是。
1: 这样一来，113师继承腹背受敌之事，压力太大了，应该尽可能让其他的部队为他们分担一些。
2: 对。
1: 哎，这样。
2: 让42军向阴山和顺川方向挺进，42军只要拱出来的越多，113师的压力就会越小。命令38军从侧翼进攻被113师拦截的这些敌人，
1: 狠狠地打就是了。这样稳妥一些。<笑>骨头连着肉都扔锅里了，就看咱们这梁大牙。
4: Right now, the 2nd and 25th Divisions are both facing enemies on three sides. The last exits are Samsuri and Yangwanni, but these two place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5: Now, everything is clear. First, they pretended to retreat to lure us into an encirclement. They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aunch full-scale counterattacks against us and broke around us in a matter of minutes.
4: General, what now?

0: 周团长，这个阵地半天之内五个连队，我们的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0: 师长，我要你跟我急。
1: 走。

贾朝，贾朝，你大点声，再大点声！什么？龙院里，龙院里怎么了？

0: 松骨峰，我听见了松骨峰。该死的美国佬，线路又给炸断了。什么情况？姜长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他有信心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骨峰这里出了个口子。
1: 松骨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2里地，是军医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
0: 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骨峰了。丢了
1: 松骨峰，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
2: 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骨峰最近？给我接112师杨大义。
3: 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骨峰。三三五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
2: 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坪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
4: 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到出一个连来？
5: 师傅，上面全班撤退。
2: 我带人去，老李，全靠你了。跟我走。
6: 师长，三三五团半天来电请战，
7: 南水解不了近渴，
6: 他已经到了噶尔岭。
7: 什么？
6: 德川一大响半天就主动率领三三五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于队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7: 好个半天！ 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命令三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8: 是，
7: 同志们，加快速度，赶紧的！后面的快点跟上！加快速度，快！
8: 首长，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出现了武陵桥。
7: 这又来了个长途奔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9: 武陵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半打团长有硬仗打。
7: 去吧，是。加快速度，快！哎，瘦子，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9: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7: 能不能说人话？
9: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
7: 哎，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三五团也能写进历史了？
9: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一个交代。哎，对了，大团长，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
10: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
11: 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
10: 走，
11: 走。
10: 王总，
11: 三三五团到松骨峰了吗？
10: 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11: 美第二师呢？
10: 我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12: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38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
10: 只要三三五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 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
12: 哎呀，
1: 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2: 唐总，您都连续五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
1: 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3: 哎，你们看那是哪儿？
4: 桥上演出是飞虎山。
5: 那就是飞虎山。
3: 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地后退，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命如神的，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4: 团长咋不一样？
5: 秀才给他讲讲。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阻击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又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
6: 反正就是美国鬼子末日要来了呗。
3: 同志们，前面就是总鼓峰，咱们加把劲冲，走！
7: 总鼓峰，总鼓峰已经打响了。30八斤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
8: 5到6小时。
7: 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0: 意见，让秀才记下来。秀才，顶不住你可以撤，不算逃兵。
1: 我不撤，
0: 最后一颗手榴弹我已经给我自己留好了。
1: 敌人上来了。

0: 西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
1: 报告，报告，38军来战报了！给我！哎呀！哎！
2: 38军不辱使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化装备。啊！
1: 好，来，拿笔拿纸。哎呀，嘿嘿嘿。

找您。是。嘉奖、两、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由于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 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甲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治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赵宁，是。嘉奖、两、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 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甲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1: 非常好，马上发。
2: 是。
3: 没等等。

最后一句应该这样写，照这个法，三十八军问。 三十八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彭总，这三十八军万岁！ 同意。

0: 他们一夜飞奔140里山路，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血战松骨峰。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之无愧。38军，当之无愧。
1: 38军，万岁！
2: 38军，
3: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吓着咱们了！同志们，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彭总还说38军万岁。

0: 叶子龙，到。
1: 对不起啊，什么事？
0: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又不抽烟，我稀罕那玩意干什么呀？
0: 交出来！
2: 这快交枪不杀。

0: 把这个德成药给我点上。哎，主席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臭太多了。为了您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这屋子是我的战场，香烟就是军粮。 没有军粮，我还怎么打仗啊？电报里喊出三十八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呢。三十八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荣臻。
1: 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2: 已经在草拟了，
1: 主席，长津湖也到了正较劲的时候啊。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啊？
0: 宜将胜勇追穷寇，给老彭发电，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

0: 不客气，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佬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1: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场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2: 对，
1: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38军砸不碎的石头。

0: 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汇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
0: 不用谢，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任务完成，你懒得拉就行。

0: 电报特意提到咱们幺幺三师，侄子的小子强行军一百四十五，这两条腿呢比他美国的四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这决定胜利的5分钟。
1: 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三十八军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
2: 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箱。
0: 这次，咱们幺幺三师是发了兵才啊！这我估摸着，这得有700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子过年，给了他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
1: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3: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7人了。
0: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少二人吗？
4: 都吸上了。你给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
1: 是啊，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玩命的炸呀，咱们的汽车兵在地上玩命的冲，
4: 我也心疼啊。
0: 娘，咱们的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命换来的。给军部发报，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打扫战场，能见啥是啥。
5: 是。
1: 这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
6: 我去看看。哪个部队的？
7: 报告首长，39军160师汽车连战士马金虎。
6: 报告首长，39军护士王珍珠。
7: 首长，我们拉了一批伤员，需要到后方医院进行进一步手术治疗。
6: 暂地医院就在机队外。 人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伤员一块送。
8: 谢首长，首长，我们军在哪儿呢？
6: 你们军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是38军113师副参谋长庞赞之，你来的正好，我们正

0: 现在美军呢，遗弃了1000多辆卡车，300多门大炮，这数不清这军用物资啊！你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哪这么阔气过？这些物资要抓到我的手上，哼！我这个搞后勤的，我做梦都笑醒了。
1: 我也眼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现在把汽车兵都调去，也来不及啊！更何况，现在最需要支援的是东线宋时轮兵团。同志们，那边现在是-30-40度啊，10万大军饿着肚子，挨着冻，在拼命。点令，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汽车，抓紧时间投机这次缴获的粮食、棉衣、弹药等物资，不惜一切代价送往长津湖。
2: 是。
1: 等等，最后加上这样几个字：10万火急，不得延误。
2: 是。副参谋长，马金虎他们回来了。动。
3: 哎，是这小子。
4: 快出来，快来，快下车，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撑钱的那边去，快点！
5: 金虎。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6: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民兵反攻，快！
1: 师长，那脚矿的军事大炮呢？

0: 我们的小队暂时没撤出来，
1: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战士们实在舍不得丢啊。
0: 几个学员抢出了其他拿下，好在的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农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的三弹药，没来及清点。
2: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进武，
0: 怎么还没撤出来？
2: 首长，首长，怎么样？
1: 快隐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您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5: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2: 人之生而敬，人之人情。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中弹了，怎么感觉不到疼？
1: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了。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

这小乔起来。连长。

0: 前冻死了九个，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1: 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0: 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2: 是吗？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
0: 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侦察机来了，隐蔽，
3: 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向，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冻坏了，还打什么呀？哎呀，这美一师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这绝对是一只难缠的狐狸。
0: 是啊，
1: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时轮。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2: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

0: 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1: 好，落实吧。

0: 六坛里。
1: 盖马高原这两天气温，
0: 夜晚可以达到零下四十度，就算白天，也有零下三十度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1: 天公不作美，战士们只能趴在雪地上过夜。
0: 关键是不能睡觉啊，如果睡着了就有可能起不来了，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呢。
1: 高岗到朝鲜了吗？
0: 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呢。
0: 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1: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
0: 三天了，你才睡了三个小时。你要再这样，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的。
1: 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九兵团十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
0: 那干脆我也不走了，我陪主席。
2: 一二三，
3: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
4: 连长，你不用安慰我们，不就是零下四十度吗？
5: 我也听得出。
6: 同志们，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刚从团部领完命令回来。
4: 是真的，连长，我们终于挣脱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在这冻死。
3: 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昨晚咱们连冻死了九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到。石浩元，啊，该你了。啊，
6: 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师部给咱们发粮食了。
7: 粮食，
8: 粮食，还有粮食，还有粮食，
7: 终于有粮食，
6: 就是土豆。

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就是，来拿着。 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啊！还是老规矩，放在胳肢窝里捂着，等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说你傻不傻啊？看你动弹，来，活动活动。
1: 连长，你放心，明天肯定这把枪打死五个美国鬼子。
0: 五个？
1: 五个。
0: 有志气，完成了。你要什么奖励？
1: 以后不许再叫我小豆包了。
0: 那叫啥？
1: 你要叫我刘慧兰同志，我已经是有一年兵龄的老兵了。
0: 行啊，啊，资格可真够老的。
1: 谢谢连长。
0: 天气太冷了，啊，千万不能睡，啊，困了，困了就拉拉枪栓。这鬼老天机云入队啥时候来呀？
2: 谁呀？我是那有枪。
3: 咋回事你？
2: 赶紧看看人咋样了，快！
4: 别动伤员，我来。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王自立，王自立，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
0: 站。掐一下人中。快点。轻点啊，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自立，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哎呦！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
0: 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来。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1: 完犊子，车报废了。
0: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大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慢点。
1: 那行，这是药品，小心啊，小心。
0: 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一会儿在路上。 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2: 是。
0: 来，来，来。第二点，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3: 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要都死了，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4: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3: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4: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3: 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0: 明白了，不管不顾往前冲，不管不顾往前冲。
1: 白金火，你可以呀！
2: 赶紧干活吧！
1: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
2: 你说啥，我听啥。就整那些没用的，来。
1: 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是。
3: 满
1: 金火，你疯了？就算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
2: 这条路我说了算。
1: 王振柱，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
2: 是啊。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4: 这杨根思是谁啊？
1: 小金子，
5: 到！
1: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5: 是，队长。
4: 满金火，满金火，
1: 满金火！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
5: 这大片乱，
1: 来不及了。
5: 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这就剩这最后一车物资了，
1: 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
0: 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个护航，咱们请问着点，一定要把物资送上去。啊！
2: 黄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0: 九兵团有动静吗？宋叔伦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10万铁军爬兵卧雪10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就看伏击了。长津湖之战。 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啊！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1: 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第九兵团10多万将士，在零下30-4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2: 彭总，我是宋时轮。
3: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2: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3: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2: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4: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3: 天亮还有飞机呢。
2: 是啊，
3: 电告宋时轮，
4: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
5: 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4: 是。
3: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
4: 好。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6: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时，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4: 下碣隅里机场。
6: 对，要不惜。

0: 进入战斗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子们，
0: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鸡冠。
1: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2: 小子们，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连长。
0: 慢点吃。
1: 嗯
2: 啊。
1: 嗯。
2: 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信。
0: 300-0070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是，连长同志。
1: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过去审问。是，走。
0: 同志们。 加紧收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攻。
3: 报告。嗯，
4: 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隅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又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几乎？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5: 10701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6: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是。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2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Take it.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do it myself.

0: 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天柱，这马上到了，大强，天柱，
1: 连长，我不行了。烈士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0: 别说，别说话，
1: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0: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0: 我在。
1: 下辈子还是你的兵。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军，大军，大军。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4: 我喜欢你。
5: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6: 你早晚都说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
5: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7: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卷。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

0: 宁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莫高窟当中，有一个建造于初唐年间的石窟，主龛当中的佛菩萨像和两尊天王像都是高鼻深目的西域面貌，这在敦煌十分罕见。留在墙上的字迹提供了丝丝线索，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个饱含深情的故事。初唐时期，有一位粟特商人名叫史成汉，他想出资在敦煌修建洞窟，陈宝良就是史成汉从长安请来的高级画师。
1: 七尊像，一般不都是五尊像吗？
2: 两边各加一尊天王像，怎么，阁下有困难吗？
3: 这有何难？
2: 我希望这个窟有粟特人熟悉的感觉。
1: 哦，
2: 怎么？
3: 无妨无妨，这有何难？
4: 相公，阿姨好身手。
2: 安安，你又调皮。
4: 阿姨，这里不好玩，咱们快回家吧。
2: 不急，阿姨商量完开铺的事。
4: 哎呀，早知道我溜达两圈再回来。
2: 这是阁下方才画的？
3: 刚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这幅祥瑞的图案。
2: 好一幅童子骑羊，画得精彩。

0: 时来往，八节相通，春花开艳，夏叶舒荣。
1: 花郎公，我们阿郎请阁下去一趟。
2: 好。
0: 乾坤复杂，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通，春花开叶，夏叶舒荣。
3: 阿兰，
0: 阿爷，看我画的怎么样？
4: 胡闹！这些颜料是供开窟用的，岂能随意乱画？

0: 哦，方才是我在教令千金画画。安，飞天可以这样用笔，像不像粟特人的飞天？嗯，
1: 不对，粟特人是这样的。
0: 加得好，令千金了得。
2: 嗯，尚可。

0: 给你。
1: 给我？
0: 刚才要不是你，我阿爷肯定要教训我了。
1: 那我就不推辞了。
0: 这些画挺好的，不要了吗？
1: 我的画稿，快吐出来！
0: 我们从这边走，快来！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苏特人办的集市呀，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1: 没想到沙洲这么繁华。
0: 你要不要去追羊了？
1: 你看看，每个人都笑得这么平和。
0: 是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你看，那两个僧人，年轻那个还有着热情和好奇，他身边那位就冷静得多。这位大姐嘴角带笑，让人看到就心生欢喜。这两个粟特士兵不就是天王像吗？我知道怎么让你阿爷的洞窟有粟特人的感觉了。
2: 初唐时期，莫高窟的洞窟开凿已经延续了500年，沉淀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洞窟作品。

0: 真神奇，在山崖上能造出这么美的洞窟。您教我画画吧，等我长大了，我也画壁画做雕像。
1: 不敢当，来到千佛洞，我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画师。
0: 敢当，必须敢。
1: 那好吧，只要你敢学，我就敢当。哇、
0: 哦！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好徒儿，请起。

0: 怀着对粟特人的理解和欣赏，陈宝良在这里画出了一个繁华纯净的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并不遥远的边疆传来了战事逼近的消息。
1: 都安排好了，商铺连同所有的货物全都已经变卖了。
2: 好，这几箱也拿去变卖。这次招募的人数多，军饷务必要充足。
1: 是。

0: 阿爷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1: 边疆突发战事，兵力告急，阿爷是要支援了。
0: 啊？什么？可您答应过，以后只管经商，再也不带兵打仗呢？
1: 沙州有难，阿爷随军出征，义不容辞。我答应你，尽快回来。等我回来，一定好好礼拜。

0: 好孩子，阿爷也舍不得你，但是如果守不住大唐安宁，我们的小家也会保不住的。阿爷答应你一定回来。
1: 你保证？
0: 好，阿爷向你保证，放心吧。
2: 大人多保重。
0: 洞窟就交给阁下了，
2: 请放心，陈某定当竭尽全力。

0: 时光的脚步从不停歇，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
1: 听说战事快结束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阿爷就回来了。
2: 师父，我想为出征的将士和阿爷祈福，这些宝石够不够？
1: 这些心意足够了。我送你一个礼物。
2: 这尊天王像怎么那么像我阿爷？
1: 你阿爷毫不犹豫地为大唐出征，实在让我佩服。就差最后几笔，你来完成吧。

洞窟建好了，答应女儿一定会回来的史成汉却迟迟没有回来。当人们走进这个融合了汉族和粟特族风格的洞窟，看到这尊既英明神武又慈眉善目的天王像，不少人被深深触动。这尊像仿佛在说，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我们为幸福而奋斗的心是相同的，我们原本就不分彼此。

0: 范范的音乐盒。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大嘴鸭。梦幻镇的晚上一如既往的安静，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进入梦乡了呢？对了，让我们先去看看耍大在干嘛吧。
1: 我竟然在飞，这真是太帅了，哈哈，这种感觉太美妙了。现在从高空中看，梦幻镇还真是漂亮啊。哎，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好像我在往下掉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哎呀，又是个失眠多梦的夜晚。

0: 赶紧想个办法，不能天天失眠呀。嗯。终于看完这本魔法书了，犯了这么久，总算是让我找到睡眠魔法了。为了能睡个好觉，我一定要制作出睡眠剂。让我仔细瞧瞧，需要哪些材料。啊哈，终于把材料都准备齐全了，我要开始试验喽。
1: 折腾啊！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舒阿达的睡眠魔法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啊哈哈，这次一定可以的。我只是想睡一个好觉啊，怎么这么难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谁能帮帮我啊？唉，不如我一头撞晕过去算了。不行啊，万一把自己撞傻了怎么办？我可不能自残啊。
2: 我饭饭等了这么多天，心心念念的音乐盒终于到了。组装好了，音乐盒真是太漂亮了。哇，音乐也这么的动听，今晚能做个好梦了。

0: 你们看，我新买的音乐盒，好听吧？
1: 哇！嗯，范范他们在干什么呢？
2: 范范，你的音乐盒真是太好了，它能让人睡一个好觉吗？
0: 当然可以啊，它放出的音乐超好听，听着听着就会想睡觉，而且睡着了之后还能做好梦呢。
3: 范范，你能把音乐盒借我用几天吗？
0: 可以啊，不过我要再用两天，然后借给你。豆豆鼠等咪咪鼠用了，你就接着用吧，我们分享着用才好。
4: 是啊，
1: 这音乐盒一定也可以让我睡个好觉吧？我要想个办法，第一个拿到它才行。

0: 大，你在干什么呢？要去哪？
1: 范范，我听说了你的音乐盒。
0: 你也听说了？

0: 我的音乐盒可漂亮了，放的音乐也超好听的，而且它的声音不但能让我睡得好，还能做好梦呢。我下次可以把它借给你用哦。
1: 这么好啊，那我现在就想要用，你先借给我吧。
0: 那可不行，已经答应咪咪鼠了。
1: 你先借我又不会怎样，反正咪咪鼠也不知道。我用完你再给咪咪鼠好了，没人知道的。
0: 不行，我说话一定要算数的，我不可以出尔反尔的。
1: 哼，我不会再跟你借了。哼，
0: 猪阿大，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啊，你别生气嘛。
1: 完全不想睡觉啊，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怎么办才好呢？我到底该怎么办？不如把范范的音乐盒偷过来吧，谁让他不最先借给我。哼，现在范范应该睡着了，我得抓紧时间把音乐盒偷过来，说不定我今晚就能睡上好觉了。看来范范睡得很香啊，我得抓紧了。

0: 哪儿比较好呢？对了，就放这里吧，这样的话没人会发现是我偷的。
1: 我有点困了，赶紧睡个好觉。
0: 我怎么又飞起来了？这次应该不会发生意外了吧？有范范的音乐盒，这次一定会是个美梦的。好舒服的风啊！我应该是第一只会飞的鼠了。嘿嘿，我要把这个经历写进……
2: 救命啊！
1: 救命！谁来救救我？我怎么又做噩梦了？不对呀，音乐盒怎么没效果？难道说是因为我偷来的缘故
3: 吗？我的音乐盒呢？怎么不见了？

0: 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跟范范解释啊？范范，范范，
1: 谁呀？你在敲我的门啊？我烦着呢。啊，苏阿大，怎么是你呀？啊，我的音乐盒，我以为它丢了，再也找不到了呢。
0: 范范，对不起，其实音乐盒是我偷走的，因为你不肯第一个借给我，我又不好意思说我做噩梦睡不好，所以才偷的。
1: 原来如此啊，好吧，我不怪你了，下次别再偷东西了，知道吗？
0: 我知道了，谢谢你，范范。
1: 不用谢，音乐盒你先拿去用吧，我会向秘书解释的，他肯定也会同意的。总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的，秘书对不起了。
2: 没有关系的，鼠阿大失眠还是让他先用好啦，我等下次就可以啦。
1: 秘书你真好，谢谢你，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
3: 看来今天晚上鼠阿大能睡个好觉啦，
1: 希望吧。
4: 放这里吧。

消失魔法。大家好，今天爪大会练习什么新的魔法呢？

0: 想出去玩呢，太无聊了。嗯，玩什么呢？
1: 抓大，你的魔法练习得怎么样啊？
0: 蛙鹿老师，我正在练习呢。
1: 好吧，那你继续认真练习吧。
0: 嘿嘿，放心吧，蛙鹿老师。
1: 你最好别偷懒，我要去魔法学院了，回来要检查的哦。
0: 蛙鹿老师回学院了，我还要练习魔法。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消失魔法可以让想到的人消失，嘿嘿，这个魔法挺好玩的，我看看难不难做。咕噜咕噜变，这样是不是把蛙鹿老师变消失了呢？
2: 我一看就知道耍大这个魔法肯定又是失败的。
0: 没什么魔法好练的。没意思。这个魔法有点意思，可以把物体变得很大，这个可以呀。那我就练习这个了，正好有这个道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我的脚啊，真的疼死我了，在家里练这种魔法也太不安全了。
2: 爪大可真倒霉，练习个魔法都能砸到自己，
0: 真是气死我了。练制点药水治治自己的脚吧。

倒霉，还是出去走走吧，不然又要被砸到了。出来走一走，心情都好很多了。嘿嘿，我去找豆豆鼠，还是去找范范呢？要不找他们一起出来玩吧。今天的梦幻镇怎么这么安静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奇怪，大家都去哪里了？大白天的，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大家都凭空消失了吗？消失魔法？我变的消失魔法不会真的成功了吧？看来我鼠阿大果然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要回去看看，想办法把他们都变回来才行。我可不要一个人在这里。鼠阿大，你要加油啊！这个魔法需要药水的配合，我一定可以的。药水的用量必须按比例调配，好像倒的有点。

0: 施法时必须默念正确的咒语。药水已经服下，接下来只要记牢咒语就行了。嗯，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能不能把大家变回来，就看这个魔法能不能成功了。这个咒语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嘛。不过我还是要多看几遍比较保险。要是失败了会怎么样？算了，别想这么多了，开始施展解除魔法，让大家都回来吧。看我的最伟大的魔法师，咕噜咕噜变。
1: 哎呀，鼠阿大施展了解除魔法，但不知道有没有用呢。希望他能够把大家都变回来吧，我们去看看。
0: 怎么还是没人呢？我已经解除了啊，难道没成功吗？再试试，这次一定要成功。咕噜咕噜变。完了完了，变不回来了，我该怎么办啊？对不起大家，我真的尽力了，可我还是救不了大家，我真是最差劲的魔法师。
2: 鼠阿大，你的魔法总是失败。
3: 鼠阿大，你真是没用啊。
0: 怎么办？
1: 啊哈，鼠阿大的解除魔法并没有把大家变回来，鼠阿大现在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快点回来。

0: 到梦幻镇啦。
1: 是啊，我们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了。
2: 还是回家好啊。
0: 还是梦幻镇最舒服啦。
3: 豆豆鼠，咪咪鼠，范范，你们都上哪儿去了？不行，我要出去找找，不能在这里一直等下去呀。

0: 去哪里找他们啊？都怪我乱用魔法，都不知道变到哪里去了。你们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担心死了，是我对不起大家。
1: 舒安达，你这是怎么了？哪里对不起我们了？
0: 因为我乱用了魔法。
2: 舒安达，你用了什么魔法？为什么说对不起我们？
0: 是我不好，我乱用了一个消失魔法。
3: 啊，你想让我们消失吗？是不是啊？
0: 我不是故意的。
2: 舒安达，你别哭啊，我们还没有消失。
0: 真的吗？
2: 当然，我们都没有消失啊。
0: 可是你们怎么都不见了？我还以为你们都消失了。
2: 舒安达，我们只是去魔法学院玩了。
0: 去魔法学院了？
2: 对呀，去魔法学院。
0: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还以为是我把你们变消失了呢。
2: 瓦鲁老师说不要打扰你的，
0: 所以你们就没有叫我。
1: 好了，舒阿达，我们没有告诉你，也是怕打扰你练习魔法呀。舒阿达，你就别自责了，开心一点，现在大家都回来了。
0: 我知道了。
1: 让瓦鲁老师来和你说吧。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回来就好。瓦鲁老师，我这几天也没有偷懒的哦。
4: 好了，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5: 啊哈，原来舒阿达的魔法并没有让大家消失，大家是和瓦鲁老师去魔法学院玩了，真是虚惊一场啊。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渐沉

0: 一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那个怎么
12: 这样吧，我换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
12: 哎，我们客人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国小事麻烦你中
12: 国。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17: 你也
18: 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9: 想办法，
20: 哎，等等。
7: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我喜欢你，
23: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4: 你早晚都说了。
22: 你想干什么？
24: 怎么？
2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5: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魂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魂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魂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

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儿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古法榨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就我们这个古法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教徒授徒这块儿。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

0: 人呀，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奇迹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科奇，了解我们吹打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炸膛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煮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厨的了，主要负责蒸、摆桌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
2: 我打鱼，
1: 我打鱼，好不好吃？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

读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10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9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木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活力。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

次重生，都是在永恒的记忆。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0: 博士，养牛的，
1: 又是
0: 网络达人，
1: 一个博主。
0: 你的第一标签是？
2: 我的标签非常明确，就是养牛的，专注养牛。
3: 我叫王炳科，来自陕西杨凌，目前在咱们零五高端奶产业园区主要从事的就是奶牛胚胎育种和智能牧场设备研发。好多人来了以后都说是，你看这个博士到沙漠里头去养牛去了，但是我以一个养牛人的角度，我一来我就非常喜欢这儿，因为它是沙漠，它干燥，我知道牛卧在沙子上头的这个感觉呀，它比卧在那个牛粪里头的感觉要好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哎呦，牛在这儿，它乳房炎少，它蹄病少。牛都夹好了啊，那行，今天看一下卵巢子宫咋样。基本上用咱新的那个方案。从2021年，我们团队就是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种类创新团队，来到这个宁夏建立这个奶牛科技小院，开始从事奶牛胚胎研究。然后所攻克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解决种业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创新团队来到这边，首先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好牛挑出来，也就是说要建立我们的核心育种群。你核心育种群，你是群体越大，你筛选出种公牛的概率越高嘛。当时我们是全球首次将这个克隆技术应用在百吨级以上的超级个体进行这个保种复原，这个成果当时是被行业所认可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为以后核心育种群做的一个基础铺垫。现在在这边移植的这个胚胎牛，目前有完整胎次的这个生产水平的，就是有完整数据的，已经有800多头牛了。然后我们现在生出来的这个牛的平均单产呀，比拿进口公牛配出来的平均每头牛每年要高1892公斤的这个产量呢，就是将近一个牛一年要多产2吨奶呢。
4: 前头咱们不是更改了这个产后护理的方案吗？今天过来采一点血，看它的这个激素的这个
3: 种业和智能，这两个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主要方向是不容有失的。因为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去了14个牧场，包括全机器人的这些牧场我都去过，然后我是深深的清楚，就是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而针对这些不足我们该怎么改。我感觉我这边还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育种体系的一个规划，做了这个奶牛的兽医智能诊断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器械的研发，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课题。这个是我研发的一款奶牛智能饮水系统，它是带自清洗自控温，每一次清洗啊只需要用3升水，用水量降低了这个99%，可以帮助奶牛在饮水健康上头可以有一个本质的飞跃。

0: 我认为我干的事情是为这个产业的进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解决了牛的问题，我当时心里头就会很有底。我说，哎呀，咱干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哎呀，又是满嘴造谣，说是你有没有想过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真的，我是特别希望这些人能到牛场来一下，你看一下。网上关于奶业的谣言特别多，天天都有的，而且层出不穷。比如说，你想一想，牛怎么可能天天产奶？你就想想你的那个奶是哪来的。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它每天都有牛生，每天都有牛停奶，所以不是牛能天天产奶，只是每天都有能产奶的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不讲，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感觉，哎呀，确实这好害怕呀，他是不是用什么科技和狠活了？所以就在网上去科普。
1: 现在大多数的牧场叫散栏饲养，就是吃饱。我们的牛奶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北方区域的，以前有闪蒸的工艺，可以把一部分水给它蒸出去。
0: 中国的乳制品是现在全世界所有食品类抽检率最高，抽检合格率最高，就是我们抽检的批次样本数最多，我们合格率还是最高。我感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就已经要开始要有引领行业，要为我们中国在全球行业里头树立地位，要去做自己的贡献了。这都是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头，我们要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去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得继续再努力呢。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7: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9: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0: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由晴逐渐转阴，风多有降水。19号到20号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的风，阵风6到8级。21号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以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全区平均风力较大，阵风7到9级，请做好防风措施，外出记得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进入5月就已经是宁夏的准汛期了，而且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眼下降水天气开始增多，所以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如需前往山区河谷地带，要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大风天气停止进行水上活动，尤其是未成年人不要独自靠近水边。气温方面，19到20号变化不大，21号随着降雨出现，气温有所下降，全区最高气温会降至15到22度，最低气温10度左右，提醒大家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2: 银川晴间多云，15到30度。石嘴山晴间多云，10到29度。吴中晴间多云，15到30度。固原晴间多云，11到22度。

中卫晴见多云，14到31度。宁东晴见多云，12到28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要笃学、笃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牢记嘱托、奋进15五，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上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保障。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举行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和展览展示，让群众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0: 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十五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加强闽宁协作、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定向领航，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区上下要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维度深入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的深情大爱，把感恩之心化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激发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强大动力，集中力量办好宁夏的事，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发展的深谋远虑、定位定向，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坚定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任务，锚定美丽新宁夏建设目标，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做出的重大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改革开放，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准确把握、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上率下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转化成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效。自治区领导庄严、买燕州、冼国义交流发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6督导组到会指导。李亦飞指出， 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

0: 举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靶向纠治顽瘴痼疾，依法化解信访难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李亦飞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优化战术打法，强化案件办理，促进长效治理，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要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信访领域突出问题，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面齐底，滚动排查，摸清底数，落实领导包案机制，精准施策化解，强化标本监制，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治理效能。要注重统筹兼顾，把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服务中心大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聚焦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精耕细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亲自抓；纪委监委要加强调度，督促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主抓，协调推进；有关职能部门要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推动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走深走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围绕科技型企业孵化成长，银川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审批流程等举措，为企业快速落地创新发展腾挪空间。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入驻永宁工业园，正是受益于园区盘活现有的厂房资源，实现了拎包入驻。
2: 我们如果说从拿地规划到建厂，大概需要2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盘活闲置资产缩短到3个月就可以达到投产，相对于2025年，我们产量将近能，增加了50%左右。
0: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政策的护航。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升级政策引导下，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流程优化，成功获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并积极向更高层次的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
3: 我们整个工厂实现了数字化之后，首先就是对于整个流程和决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下一步呢，我们就会通过对智能设备的应用，然后人机协同，整个就是全场景、全供应链去打造，然后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转型升级。
0: 同样得到政策红利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在智能化转型中，企业引进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研发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其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已达99.9%。
4: 我们已经在通过这个项目呢，去年已经做了相应的申报，备案书都已经下来了以后，后续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喷漆房的完善做好以后，政府会做一个相应的资金的补助。
0: 从科技兴起培育到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壮大，银川市正加快构建梯次培育、接续成长的创新主体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持续完善研发奖补、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支持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坚持分类指导、分层培育、梯次成长、链式壮大的工作原则，坚持完善育小、登高、升高。

0: 规敬畏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科技型企业梯队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队协同发展。
1: 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解九项工作机制》，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劳动争议化解领域，通过全链条制度创新，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法治动能。机制聚焦矛盾源头预防，三方联动推动用人单位加大调解组织建设力度，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设立专业化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整合司法所、民生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基层力量，构建覆盖乡镇街道、工会、行业商协会的调解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此外，九项机制还涵盖调解员能力提升、经费保障、法治宣传等内容，确保落地见效，标志着宁夏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工作迈入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新阶段。
2: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区各地举行展览展示和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在展示交流中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
3: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宁夏博物馆开展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全景式文博盛宴，让千年塞上文脉焕发新生。线上博物馆依托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文物解码、文物竞猜、全民征集、探馆直播等系列互动活动，常态化普及文博知识。线下宁夏博物馆联合吴中市博物馆推出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及虚拟数字展览，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同时举办银发专场文艺演出、文博知识闯关、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传播历史文化。当天博物馆还开展免费文物公益鉴定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中卫市博物馆持续至7月10号的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锁具展正式开展，展览精选91件工艺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的锁具，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展览还创新融合两地文化特色，将福建三明市传统铸锁工艺与中卫民间百家锁习俗相结合，传递出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
4: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锁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5: 围绕藏品管理、策展理念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3: 同时，固原博物馆与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融、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在固原博物馆展出，钱币、瓷器、丝织品等200余件文物集中展现了陆海丝路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宁夏水利博物馆，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举办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双遗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世界级双遗产联动，讲好新时代宁夏文化遗产故事，更续中华文脉，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6: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同时呢，还将我们实体展馆呢进行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变，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云游我们数字展示中心。
3: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宁夏水利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千年治水文化焕发新活力。
1: 5月17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最后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吴中队战胜中卫队，石嘴山队与平罗队握手言和。
3: 在坐拥主场之力的吴中黄河明珠队与中卫队的比赛中， 吴中队依靠

0: 好顽强的身体对抗和多层次的密集进攻撕开了中卫队的防线。上半场第16分钟，吴中黄和明珠队打入第一粒进球，落后的中卫队开始在边路和禁区外制造定位球机会。下半场刚开场不久，通过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黄和明珠队凭借一粒头球和一次长途奔袭破门，五分钟之内连进两球，最终将比分改写为3-1。
1: 啊，把我们这个特点打出来了，我们的反击也打出来了，啊，我们很高兴主场能够拿下三分。
2: 虽然输了，但是，哎，也算是一种经历吧。下场继续努力吧。
0: 比赛中，双方球迷约16000人来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在石嘴山市体育场，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平罗队。比赛开场，主队主动出击，频频制造进攻机会，客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场上拼抢激烈。下半场双方全力强攻，不断调整战术，历经96分钟比拼，双方均没有破门，最终以0-0平局收官，两队各得一分。精彩对决也让现场球迷大呼过瘾，
3: 氛围是特别特别棒啊！说实话，我作为个人来讲也非常享受，也非常感谢，石嘴山的这个球迷的这种热情。
4: 总体来说，大家踢都不错，从后场、中场到前场，大家都挺团结，包括守门员，扑了几个球。
5: 我觉得这场足球赛看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尤其是两位守门员，我觉得他们的守门技术非常的强。
0: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石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再次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
6: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0: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洲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
7: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0: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洲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8: 5月17号晚，第23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暨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在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动。来自银川市各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者们轮番登台，用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作为银川市重点公共文化惠民品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活动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演出、群众受益的原则，让普通百姓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西吉县紧扣产业兴县目标，稳步推进西葫芦产业种植、管理、生产、销售、加工全产业链发展。今年全县西葫芦种植面积达5.7万亩以上。西葫芦耐旱，生长期短，亩产子

0: 至400斤，每亩纯收益1500至2000元，高于传统作物，群众种植积极性高。
1: 龙德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近日启动，活动将高品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活动将持续至9月，全年计划开展演出44场，范围覆盖乡村、社区、校园等。
0: 青铜祥是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助力农民增收。由银川市兴庆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2026年全国助残日助残月系列活动暨第4届扶残助残共享阳光关爱残疾儿童公益义卖活动5月16号上午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通过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银川天天成长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善款与康复物资，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保驾护航。
1: 贺兰县近日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检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集贸市场、生鲜超市、便民便利店等群众消费集中的重点场所，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使用作弊秤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规范市场计量秩序。
2: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一个博物馆就是一部历史，一次观展就是一场心灵滋养。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一场场展览，在触摸历史纹理中知所从来，在倾听文物故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是我老
0: 爷。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4: 慢慢读。
5: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0: 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 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

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

0: 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15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3: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 为中华民族永续

0: 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

民意基础，为促进阁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阁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阁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阁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阁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

0: 40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0: 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下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6: 慢慢读。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7: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张老师，这边印刷群里面现在有一些问题想跟你对一下尺寸内容的。
1: 最近宁夏月牙湖村的这些村民们格外忙碌，他们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成为非遗预见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项目的入选产品。
2: 看你都能分出来，
3: 这个好勾着呢吧，
2: 你这样量的都是
3: 16，16，
2: 对，是拿尺子量一下。
1: 国际订单的要求特别苛刻，尺寸规格方面容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大家对于这项手艺已经得心应手，但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张景还是会隔三差五来到这里，一遍遍给大家叮嘱编织细节。
2: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小作坊来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我有很多这个压力，有很多顾虑啊，我又担心产品做不好，人家官方授权的这种是有要求的，产品做不好确实影响咱们中国非遗的这种形象啊。
1: 麻鞭是以麻类植物的精皮纤维为原料，经沤麻、捻线、盘绕、结扣等工序制成的手工艺品。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宁夏地区就有了麻鞭的痕迹。从日常的衣帽、绳索到盛纳的器皿，麻鞭曾是这片土地上先民们赖以生存的记忆。张景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八岁起便跟随姥姥和母亲学习搓捻、打结等基础技法。
2: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做点自己喜欢的。现在好像就没那么单纯了，要考虑好多事情。我们现在培训已经是十几天了啊，今天是第14天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完成的都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新学员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啊，然后勾小耳朵的时候。
1: 9年前，张景带着这门古老的手艺来到村里，他本以为能帮大家增收，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了壁。
2: 他不像就是我们买一个茶杯10块钱，然后我们卖出去20块钱，立马有收益。编这个他们一天一个都编不出来，然后他们会问说这个多少钱呀，我们就说哎。

0: 块钱，但是一天几块钱都挣不到，说是哎呀，这个事情不能做，有些人就跑了，跑了很多。
1: 一门慢手艺在追求快收益的现实面前举步维艰。
0: 然后经过了半年呀，或者是一年的时间，他一天编了20多个杯垫，然后他们一算账，咦，1000多块钱能进账了，所以好多跑的人又回来了。杨志兰同学，
2: 你好。
0: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呦。
2: 对呀、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3: 是现状，这个现实，这个现状是。
0: 你今年多大了是？
2: 74了。
0: 74了。他在我们工坊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员。就那阵他刚来工坊的时候60多岁。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了以后，你生活有啥变化？你
2: 哎呦呀，这房子都是我弄好的。
0: 这是你自己做了啊。通过这个麻鞭你生活有了变化了啊，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得这么好。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2: 对。
0: 我看到这个还是蛮高兴，干得好的。
2: 找到最后处，找到我的后处。
1: 如今跟着张景学习麻鞭的村民已经有100多号人，大家利用闲暇不仅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多了一份收入，日子更有盼头了。
0: 我们属于居家就业，因为居家就业这个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我们就以计件制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发放工资，他哪怕拿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有收益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满足的。这个镜子是我们去年和那个霸王茶姬的一个联名款，你看夏静乳业是去年也是找到我们给他设计的这个奶牛嬷嬷，这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1: 从最初的小杯店到后来为霸王茶姬、星巴克等品牌提供作品，张景的麻鞭一步步走出了村庄，如今一个小小的乡村工坊接到了一个世界级的订单。
0: 我们八鸟麻鞭不论是和霸王茶姬的这种联名合作还是和上海星巴克，包括和那个夏静乳业什么大乐之野、高端民宿这些联名款包括这次这个世界杯，都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呢来进行合作。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1: 一个村庄，一门手艺，9年时间，从黄河岸边到世界杯，他们就这样一针一线的编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不及了，走走走走，来不及了。
1: 在梦游呢，
2: 跟他叫集合，他没掐我，说陈亮要迟到。
1: 傻瓜，都说老婆了，知道吗？

看什么呢？您睡吧，怎么这么老呢？啊，睡吧吧。睡吧，啊，难起，冷呢。

0: 哎呀，杜鹃这孩子怎么跟个假小子似的，愣头愣脑的，没一点女孩子斯文气儿。我们白羊呢又不成熟，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不能想象今后这两口怎么过日子。跳舞的女人呢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都让人看不过眼。
1: 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的，挺朴实的。他们搞舞蹈的嘛，11、12岁就出来了，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过日子是差一点，但是可以教嘛。要不要你这婆婆干什么？老同志嘛，就得传帮带。
0: 传帮带？你要累死我呀！哎呀，起来了，7点了，起床。我要去晨练，你陪我去。
2: 去。哎
0: 呀，你妈在门口，我看她害怕，陪我去啊！快，快，听见没有？
2: 你什么？
0: 你陪我晨练？
2: 疼。
0: 对不起，我一天不练，身上长赘肉的啊。
2: 你长这样不嫌弃你，让我睡觉。
0: 哎呀，我帮你拿衣服啊，陪我去练。我刚出去过了。

0: 我妈在门口。啊，快！裤子你自己穿吧。
1: 不是，我太困了。啊，你自己在房间练。哎。

0: 孩子了，啥时候还不起来呀？还得让人请啊。
1: 年轻人新婚燕尔，多说会儿是可以理解的。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
2: 怎么回事？哟，你没事吧你？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怎么了？
1: 哎，
2: 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裙子了，她战友从东北给她运过来了，你知道叫什么吗？疯狂君子兰，目前中国最贵的花，一盆好几万呢。
3: 瞎说，金花银花。
0: 怎么回事？怎么了？
2: 不是妈，不，
3: 这怎么了？
2: 妈，
3: 怎么回事？
2: 不是我刚不小心，
3: 我不小心踢翻的。
0: 你还倒挺诚实。
3: 阿姨，这花苗还没死，换个花盆还能活吧？你说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那个，你把这原生态都破坏了，那怎么活呢？
3: 那，哎，我换个新的花盆，把旧的土给放进去，这不保持原生态了吗？
2: 说的简单，还挺有鬼主意的，不笨。
3: 你才笨。我干嘛呀，
0: 杜鹃啊，你刚进我们家门，有些话今天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这结了婚呢，就得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你以前不叫我妈也就算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改口啊。
2: 妈，咱们也不是故意的，没事。
0: 他除了会跳舞还能干什么？让他洗洗脸去。
2: 啊，
0: 洗洗去吧。这新婚燕尔的，造他的跟泥猴似的，让外人看了说什么呀？说咱们家没家教。
2: 哎，没事没事，走，就走吧。让我怎么说你好呢？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妈好面子，你叫声妈怎么了？要你热还要你骨头？
3: 她又不是我妈，叫多别扭啊，多假呀！
2: 你成心是不是？哎，你还是小女孩啊？你怎么一点人事都不懂呢？
3: 谁成心啊？谁不懂事儿啊？看我不顺眼，我回宿舍住会
2: 儿。你说什么？你让开！我告诉你啊，以前的事我不管，从今天起。你给我把心收回来。再说什么回宿舍的混话，真神奇。
3: 什么回不回的？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找茬是不是？哎，你还觉得委屈？我还委屈呢。
0: 吃饭了，饭都凉了还磨蹭什么呀？让人请啊！
2: 洗，赶紧吃饭。
3: 不想吃，不饿。
2: 不，你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家，吃吧。你以为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想干嘛干嘛。哎，老妈。
0: 哎呀，终于是把。

0: 你等来了。
1: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坐，快吃吧，这饭都凉了。
2: 啊，吃吃吃吧。
3: 慢慢吃。
0: 哦。
1: 哎，我自己来吧。
0: 那杜鹃，他们这波孩子上小学就当兵了，过日子的事儿是一窍不通，什么都得教。看见没有？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
0: 来，我来吧。以后多用点心啊。别一天到晚光想着跳舞，这个家迟早是要交给你的。
4: 交给我？什么？干嘛呀？
0: 以后我和你爸爸每天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小吴阿姨呢？又请假回家去了。这些早饭啊，得你起来做啊，你得赶快接手。
3: 什么？要不然这早饭以后我来做。
0: 嗯，男孩子少进厨房，不是男人待的地方。
4: 是要我做饭吗？
3: 什么？
4: 是要我做饭吗？
0: 你脑子想什么呢？
4: 可我不会做饭。
0: 谁天生就会啊？学呗。
4: 我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可能没时间。
0: 谁还没点事儿啊？明天早上开始做饭，我教你。接个电话去啊。
1: 杜鹃，其实做饭啊也没什么难的，跟你阿姨学学就会了。
5: 妈，你也得改改口了。
1: 哦，对对对。你妈啊，跟你妈。
4: 干嘛非得自己做饭呀？不有食堂吗？多麻烦呀！
5: 结婚过日子不就这样麻烦吗？那以后麻烦事更多呢。什么生儿育女？
4: 我不要，我不要孩子。
5: 你敢不要你？我告诉你啊，今天这碗筷你收拾了。
4: 凭什么？自己碗自己洗，我从小都是这样的。
5: 从小。你从小就没个女人样，还挺美的呢。小吴不在，这碗筷都你收拾。
4: 你怎么不洗啊？
5: 你是我老婆。
4: 我又不是你保姆。不是啊。我叫您部长，您不生气吧？
1: 没事没事。
4: 部长，我不想每天都做饭、洗碗、洗衣服什么的，我要搞自己的事业。我可以吃食堂的，我都吃惯了。
1: 对，这我知道，我知道。你阿姨呀，啊对，你妈呀，她挺在意这个的。以后呢？你们互相多沟通沟通，你就知道他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讲理的人。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洗碗。
0: 你们家开自来水厂的，怎么不知道节约用水啊？洗碗就洗碗呗，把腿翘那么高干嘛呀？女孩子得有个女孩子的样子啊，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1: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就是在想跳舞的事儿，我得练功。婚假七天，我要是不练，别人该赶上我了。
0: 你既然结婚了，心里就得有这个家，别老想着跳舞啊。
1: 跳舞是

0: 我的事业。
1: 你啊，听好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和白羊结婚的，你既然嫁到我们这家来了，你就得一切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来办啊。你得学会做饭、洗衣服、洗碗、收拾屋子、接待客人，反正一个家庭妇女该做的事儿都得学会了
0: 啊。你要我做家庭妇女啊？
1: 家庭妇女怎么了？想当好一个家庭妇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容易不容易的我都不想当，我就想跳舞。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干吧，厕所里还一堆脏衣服呢。
0: 白羊说他洗，

0: 朱军说你洗衣服啊？
1: 啊，他也不洗，
2: 那怎么办？那我自己洗呗。
0: 哼，快！他这样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不去洗啊？让他洗，都要看看他有多拧。

0: 老婆。
1: 哎呀，别烦。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我
0: 不是，不是当我妈的面吗？啊，当我妈的面不得给我点面子？我怎么也是个男人呢。
1: 胡说，你骨子里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别烦了，
0: 你过来，你过来，
1: 我不听。
0: 我可在乎你了，要不然我能使这么大劲儿？我太爱你了，我爱你爱疯了。
1: 烦不烦呀？
0: 你笑，你笑。
1: 哎，别别别，我睡觉。
0: 有本事你别笑
1: 啊！嗯，谁笑？
0: 你笑。
1: 哎呦，明天练功了，你别烦。
0: 别练功，你练我吧。

0: 哪？不回家了？
1: 不想回。
0: 怎么了你？一整天耷拉个脸，一点也不像刚结婚的新媳妇儿。白羊欺负你了？
1: 我想回宿舍住。
0: 你说什么呢？你现在还敢这么说？
1: 他们想培养我成为家庭妇女，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做饭、洗碗、洗衣服、接待客人。我只要一听音乐，白羊妈就冷嘲热讽的；我一看书，白羊就笑话我。白羊妈一天到晚总教训我。我先进他们家我就紧张，我觉得他长了有八双眼睛，后脑勺也有，我在哪儿干什么他全知道，你说吓不吓人？我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是我吗？大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结完婚是这个样子？是早知道打死我不结这婚。
0: 我还以为多大回事儿呢，不就这些事儿吗？都一样。因为我好啊，我刚结婚的时候牢骚比你还多，习惯了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干嘛习惯啊？大梅，你帮我跟白羊说说，就说今天晚上我去你们家住。
0: 不行，肯定不行，白羊知道了还不杀了我呀？你们俩结婚才几天，你就想分居啊？
1: 我真想分居。
0: 杜鹃，不是我说你，白羊对你这么好，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1: 好什么好？告诉你，他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对你不好？
1: 他，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他对我就像对那些小狗小猫一样啊，高兴了哄两句，不高兴就拉着一个脸给谁看呢？
0: 白羊不就是这个脾气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杜鹃，不是我说你，

0: 满世界找你了。你现在属于结了婚的女人了，不能再这么任性。走吧。
1: 走。
2: 大梅，要是哪一天我真的住不下去了，我来找你，你不会不理我吧？
0: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这人跟人的关系啊，关键看你怎么处。你又不是真傻，你要真想跟他们处好了，你能做不到吗？再说了，真有什么不懂的啊，为难的事情来找我呀，我教你。
2: 唉，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女人嘛，就是这样。
1: 我就不信。
3: 我借了。哎，杜鹃，来来来来来，来见见我的老部下，这是洪处长。
4: 你好，你好，你好，
5: 首长好。啊，首长好。
3: 这是我的儿媳妇杜鹃，文工团舞蹈队跳舞的。
1: 杜鹃。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水果呢？
1: 在我手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这家务事儿也是一门学问，你得动脑筋，得有想法，得有个总体规划，

0: 来喝茶，这是我们白部长带回来的西湖龙井，来。
1: 好好。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嗯，好啊，大姐。
0: 是吗？
1: 大姐，这十几年不见，越来越漂亮。
0: 哎呀，你可太会说话了，我这都老的不行了，都有儿媳妇了。哎呦呦！
2: 就没，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2: 没事。
0: 哎，我来，你去上厨房去干活去，行。嗨，我天哪！你手往前，拿刀往前点，哎，往前握刀，哎，用力，哎，摁住，哎，哎，把这刀啊贴着土豆丝儿，贴土豆，哎哎，对，贴着土豆啊，对。基本要领是对，对的。哎呀，算了，我来，你看着啊，你看着啊，这个这样松弛，你不用太僵，哎，松弛。这儿要贴着土豆啊，刀贴着土豆挨着它，看着啊。熟能生巧，看到没有？啊，看好了吧？来。再来，拿这个。哎呀，这已经不像样子了。掌握要领，哎，哎，不会走你就跑，咱先一刀一刀练。哎哈，好。哎呀，你说你这哪是土豆丝儿啊？
3: 像土豆条，
0: 这土豆条也算不上。这整一个柴火棍儿，哎呀，太不规则了。
4: 嗯，走，我来。
0: 你在这凑什么热闹？你出去。
4: 行，我原来炊事班待过，强项就是切土豆丝儿。那天全团炊事班那个比赛，我就是切土豆丝儿，第一名。
0: 倒数第一。
4: 什么？干这。刀法是这样的。看，全是丝儿。
0: 哎，等，行了，男孩子少干这事儿，来，
3: 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来，杜鹃，我把杜鹃交你了啊。杜鹃再切不出土豆丝儿了，我找你试问。
4: 把我切成土豆丝儿。

0: 姓肉丝儿。
1: 小心手。
2: 哎呀，不容易啊，这么笨的一个女人给我妈这么精明的一个婆婆当儿媳妇，给这么杰出的丈夫当老婆，太不容易了，难为你了。
0: 我就切个菜嘛，有什么难的，我还切出个花给你看。
2: 别别别，哎，你是切土豆呢还是杀土豆呢？
0: 我就不信今天晚上我就是不睡觉了，要切出个土豆丝来给你们看看。
2: 你赌什么气啊，态度好点，服个软，不就过去了吗？
0: 累
2: 啊，你这样不累？
0: 那样更累。烧开水啊。

0: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哎呀妈！杜鹃，杜鹃着火了！快点，快点！
1: 怎么了？
0: 你看你干的好事！哎呀，
1: 我洗，我洗，我洗！
2: 哎呀，怎么这？
0: 那火烧成这样，你就敢用手抓呀你？这没见过这么笨的女孩子吧？
2: 有事没事？
1: 我洗，我洗，
2: 哎，
0: 拿它垫着。天太冷。
2: 烫着没有啊？
1: 赶紧洗干净吧，
0: 洗的干净，洗的。你用那四个瓤子蘸点秋粉擦，秋粉在那里呢。哎呀，这么笨呢，干什么事儿你都不专心？
2: 哎，
0: 干事儿。
2: 我哪扇呢？
0: 这干事儿怎么三心二意的呀？
2: 不是你别弄了，你赶紧抹点红花油去。我来，我来，我来。
0: 差点着火。
3: 那就是我自己来。
2: 怎么就这么拧呢你啊？可是我服了。

0: 哎呦，伤着没有？啊，没事没事，我看我看，出血没？啊，没有，就蹭破点皮儿。多危险啊！哎呀，你这个孩子，你刚开始手生，你不能不看安排。等你以后手生有感觉了，你不干还行，知道了吗？
1: 你这孩子可真够倔的。
0: 这学什么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都是个慢功夫。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回头你这一使劲，一着急啊，把手指头切掉一截，这不因小失大吗？
2: 我就是不服气，你们总说我笨，我就是想证明给你们看。
0: 你这孩子，倔得够可以的了。哎呀！
2: 怎么了？没切到吧？
1: 哎呀，不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你慢慢练吧，啊，小心点啊，别切到手。

0: 干嘛呀？我上厕所。
1: 等一下，等我刷完牙，我还去晨练呢。
0: 我得上班呢。
1: 你上班什么要紧的？一杯水，一张报纸，没人管，没人问的。我去完就迟到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起呢？你？
1: 你起得早。
0: 我比你早。
1: 你早干嘛不用厕所？非要我要刷牙的时候跟我吵。
0: 我那时候没有吗？不是凉着肚子了，不是？不行，我不行。
1: 嗯，走吧，走吧。
0: 你干嘛？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1: 你怎么这样？男同志跟女同志争，那么小气。
0: 你跟我争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哎呀，讨厌！你我哪还讨厌？
0: 你让不让我？
1: 走啊！
0: 你不让是不是？啊！
1: 不让。干嘛呢？
0: 不让。
1: 你干嘛呢？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二，摆好了，三、四，走起来，五、一。二三四，走起来，快快，脚底下走起来，就这样吧，有时间我们再谈好吗？
3: 村长，
2: 等我一会儿。
3: 行。村长，你一天都没理我了，你觉得我刚才那个舞蹈动作做到位吗？
2: 你自己觉得呢？
3: 我不知道，您是我的指导呀。
2: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3: 我回家要做饭。团长，白羊，白羊，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晚点回去，你跟家里说一声啊。回家。团长，没事了。
2: 走。

0: 什么呢？
1: 干嘛？
0: 嗯，真香。哎，怎么你在这干呢？杜鹃呢？
1: 哦，叶团找他谈点事儿。
0: 这人呢？哎，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他
1: 什么？干嘛？这杜鹃没干什么坏事。
0: 我和叶子莹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杜鹃结婚以后，这生活重点要转移，要以家庭为重，他全答应我了。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这不跟我作对吗？这杜鹃本来就幼稚，一天到晚老想着跳舞，啊，叫他这么一搅和，我这几天工作我都白做了，我得找他去。
1: 妈，那个，要不我去？
0: 哎，我还不了解你呀，阳奉阴违，两面讨好。
1: 妈，好好说啊。
0: 嗯，看着点光。
1: 哎，咱们快吃饭啊。
0: 哎。不，爸，
2: 你看，三步都忘不了训练啊！
3: 杜鹃，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别让那些琐碎的家务事毁了它呀。
2: 现在这些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们都有个性，会处理的。
3: 没主见没个性的是某些人，我可不是。
2: 不是，这杜鹃的动作挺有爆发力的啊。
3: 告诉小黄不要太难为杜鹃了，给他点空间，他会做得更好。
2: 看你说的，小黄又不是旧社会的恶婆婆。
3: 小黄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我可真是可怜杜鹃啊。小黄

0: 把他对舞蹈演员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在他身上了。
1: 哎呀，这杜鹃啊，有时候这性格是越来越像你了。小黄啊，有时候还真怵他。
2: 阿姨啊，妈，我让白岩和您说了，我和叶团有点事要说。
3: 回家去。
2: 啊？就我和叶团还没说完呢。
3: 让你回家听见没有？
0: 杜鹃，今天到这儿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再见啊。
3: 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
1: 回家。
3: 叶子莹，你真是不死心啊！啊，你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你还要抓个垫背的，想让杜鹃当你的殉葬品吗？
0: 杜鹃不是木偶，不是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我不可能摆布她一生，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尊重杜鹃的选择，让她自己做愿意做的事。
3: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我请你告诉她，只要在我家里，趁早别想。如果她现在她就受不了，那我还请你告诉她。哼，现在刚刚开始，往后日子长着呢，有个思想准备吧。啊，
0: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亲口跟她说？你不是杜鹃的婆婆吗？
3: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人呐，资质平平，一辈子舞蹈家的梦算是白做了。杜鹃她那么笨，她还不如你呢，让她趁早收拾心情，老老实实做个家庭妇女，否则老了跟你一样后悔莫及。
0: 只有人生过得不如意的人，才会一天到晚把后悔挂在嘴边。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3: 我告诉你，老白，你还真别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也得说。
4: 说说说说说。
3: 说的，你看叶子莹那回一劲儿啊，他整天跑。他是杜鹃什么人？他是杜鹃什么人呢？对啊，他不就是杜鹃的领导？
5: 干嘛呢？
3: 不知情的人看看。
5: 做贼呢？
6: 你爸妈在吵架，
3: 瞧不起我。
6: 我老听见我和叶团的名字，我是不是连累叶团了？这你妈也真是的，我的事儿和叶团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妈和叶团闹别扭闹了几十年了，你别自作多情了。
3: 子英凭什么？
6: 为什么？
3: 你说他凭什么？
5: 我看你现在特别关心。越来越像家庭妇女了。
6: 要不是叶团的事儿，我才不关心呢。
4: 没这个意思，
3: 叶子英有这个意思。
6: 说呀，
3: 他就是这么想的。
5: 我听说呢，叶团年轻的时候不是他们文工团第一好美女吗？我妈小的时候也是学舞蹈的，后来进文工团之后好像因为那个比例问题就不让跳嘛。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6: 就为这个能恨一辈子啊？瞎说吧你。
5: 女人的妒忌心理是最强的，你知道吗？不是，我怎么觉得你脸像女孩？
6: 哎呀，别弄我头发。
5: 是缺心缺肺的。
6: 说谁呢？你才缺心缺肺。
5: 你才缺心缺肺。
3: 谁是你老婆？
5: 装。哎，装。哎，杜鹃。你什么时候这么能装呢？我过来了，我来了，我真的过来。
6: 哎呀，别闹，进眼睛了。
5: 真打着了？
6: 你看，都流眼泪了。
5: 我看，我看看，哎，真红了呢。走走走，医疗室。
6: 哎，没那么严重啊，找瓶眼药水洗洗眼就行了。
5: 行吗？
6: 行。
5: 那就等着。眼药水，眼药水，说你。
6: 给我。哎
5: 呀，来，过来，来。
6: 给我自己点。
5: 你过来，来。你先别，啊，
6: 这个，
5: 不是，我说你这人，动物本能你有没有啊？那不知道躲呢？

0: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你才笨呢，谁叫你会真动手？你就不知道让让我？
0: 我干嘛让你啊？男女平等你知道吗？我让你就是不尊重你。
1: 你就是这么一张嘴，说什么都是你。
0: 你妈？
1: 什么 no！哎呦呦呦呦呦，就装吧你，装吧你。

0: 我从11岁开始就一直看你穿军装，一下穿成这样真别扭。
1: 切，老土。哎，要不然你也试试。
0: 你怎么老活这么自在啊？
1: 我可能要离团了。
0: 真要走啊？
1: 哎呀，我觉得我跳不动了，我又不想当艺术家。你也赶快下来吧，要不然跟那个夜团似的，都年近半百了，还是个老姑娘，多让人心酸。
0: 我觉得夜团活得挺自在的。
1: 切，能不能实际一点儿？
0: 别走了。
1: 哎，这次啊，我是肯定要走了。婆婆单位都快给我联系好了，就在宣传部。这个工作吧，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它轻松啊，我可以过渡一下。反正结完婚我得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呢，我就得好好挑一个适合我的工作。哎，你也快下来吧。你看看我们团里那些老同志，下来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混得多惨。
2: 停停停，头的节奏呢？一二三，大大。不对不对，你想什么呢你？好好想想自己。
3: 再见。你走了，再见。
2: 再见。
3: 同学，
2: 我要是你啊，早就离团了，整天担心着随时要被淘汰。等到年纪大了，连个接收单位都没有，还要随时看他的脸色，图什么呀？还是大梅最有脑子。
0: 你干嘛不走啊？
2: 我公公又不是部长，

0: 呼吸。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

0: 877-992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说什么？
4: 白杨说，您讨厌舞蹈演员，是因为当初您想当舞蹈演员，领导没同意。
3: 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离开舞蹈队。
5: 让他不跳舞，他都开始跳脚了。你要让他转业，他不得跳楼啊？
3: 我不管他怎么想啊，我关心你。
6: 咱们都是，
3: 你同意不同意？
5: 我是您儿子。
6: 往正道上，
5: 我心里怎么想你特清楚。
7: 怎么回事啊？
3: 杜鹃太不懂事儿了，跟人说好的事情，他说反悔他就反悔。
4: 我什么时候反悔了？这事我根本就没想通。
8: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1: 哎，
0: 四，
1: 聋了都，掏着呢这。我说你干嘛跟那老姑娘那么较劲儿啊？你这动作一看就不是人做的，你知道吗？你倚仗那新叶子兰，就在我这跳跳，就这个。
2: 哎呦，
3: 不是伤着了吗？疼不疼？
1: 哎，我不说了吗？你这本来就笨，是不是？你还练那么有技术的活，咱不练了行不行？咱换个工作啊。
2: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哎，你嘛去？
2: 我去练功房，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这个动作，让你再嘲笑我。
1: 哎呀，姑奶奶，姑奶奶，我叫你奶奶行不行？
2: 烦不烦啊？
1: 奶奶，您听我说，咱就得在床上练着，是不是？我念诗配合着你，就周末没人。哎呀，我求你，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啊，这个。我给你讲一故事。
2: 别，
1: 不是，我给你，要不你教我？
2: 我练武。
1: 你教我。
4: 给我来点。
5: 爷。
2: 王阳。
5: 哪儿好吃？
1: 妈。
2: 进来。
5: 吃吧，我哪咬得动啊？
1: 怎么着？
2: 杜鹃呢？
1: 啊，晚上演出。
5: 没有。
2: 这一天到晚不着家，这叫什么夫妻呀？
5: 这两天
2: 跟你说不让你找个演员，你非找。
1: 你找都找了，你怎么开始啰嗦呢？对。
2: 哎，回来，坐着，我有话跟你说。
5: 该换棉的夹子了。
1: 快说。
5: 咱们这肯定错不了。
2: 他这个劲儿啊，你必须得给他拧一拧。
5: 那边再开板啊，
2: 不然以后日子没法过呀。
5: 日本洋布，那多漂亮。
1: 这你不是不知道吧？
5: 我在给我们学校做制服啊。
1: 这丫头倔着呢。我什么招都使了没用啊，
2: 让他转业吧。
1: 本妈，您真敢说，
5: 日本部
1: 这让他不跳舞他都开始跳脚了。
5: 您说
1: 你要让他转业他不得跳楼啊？
2: 我不管他怎么想啊，我关心你。
5: 咱们都是在学校做事的。
1: 妈，
5: 就应当
1: 我是您儿子，
5: 往正道上。
1: 我心里怎么想你特清楚。
5: 穿制服用什么？
2: 所以啊，
5: 有什么爱国不爱国的？
2: 我替你做主了。今天我就找李政委他爱人谈。
5: 你知道什么叫做买卖？咱们是老字号。
2: 我今天和李政委他爱人已经联系上了，托他的事儿原则上同意了，在做的工作基本问题不大。
6: 什么事儿啊？
2: 就帮你联系上一校的事儿呗。
6: 一校？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一校的事儿啊？
2: 就算你不知道吧，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了吧？
6: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
2: 这么回事儿，就是从这个一校毕业的学生啊，虽然当不上医生，但是比护士强，算医士。我考虑过了，像你这种文化程度，想考上一校，不可能。不过这批是保送。吕政委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咱把话说明白，实际啊，就是人情、面子事儿。
6: 您的意思是要我转业吗？
2: 你结婚前咱不都讲明白了吗？你要结婚，你就必须离开舞蹈队啊！
6: 不可能。我和白杨讲得很清楚的，如果要我放弃舞蹈，我不会和他结婚的。
2: 你说什么？
6: 不信您问白杨。
2: 你怎么不知好歹呀你？跳舞跳舞的，你不看你自己什么资质，你能跳出什么名堂来呀？
6: 就算跳不出什么名堂，可我也不愿干别的，我就喜欢跳舞。
2: 是不是叶子莹撺掇你什么了？这人怎么这样呢？自己毁了不说，临死还要拉个垫背。
6: 你怎么这么说叶团啊？他怎么毁了？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活得挺光彩的，我要是能像他这么活着，我也满足了。
2: 你还懂不懂点礼貌？
6: 你
2: 你怎么这么跟长辈说话呢？
6: 我挺尊重您的，可你也不能老打击我呀。你又这么说叶团，我听着心里不舒服。
2: 我看你是中毒不浅呀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女人，跳舞跳舞一天疯疯癫癫的，自我感觉良好呢。你看从舞蹈队下来的女人有几个像人样吗？
6: 你当初为什么想当舞蹈演员？
2: 你说什么？
6: 白杨说您讨厌舞蹈演员是因为当初您想当舞蹈演员，领导没同意。
2: 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离开舞蹈队。
6: 又不是领导怎么能下命令啊？
2: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6: 白杨，你那会儿跟我说无论妈说什么我都说是，结婚以后你做妈的工作，你先说呀，你说呀。
4: 啊，加时赛开始。
6: 你，我叫你亮
4: 哥。哎呀，
6: 说话不算话。
4: 哎呀，不叫，喂，我真的是向着你这边的，我真的。哎，你想你练那么累，那老姑娘什么时候夸过你啊？我记得特清楚，上次你有主演，哎，说定了让你上的，怎么样让一个老同志跳了？娟儿，你先别打，文工团是要论资排辈儿。真的，你想你跳到30岁才能挑上大梁？哎呀，你想你都30岁了，你还能挑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据我分析，你的舞台前景是一片昏暗。
6: 张哎呀，快说！
4: 打！这里就是打出来的。我军成长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6: 我把你们这些打碎，
4: 全世界，除了你和你那变态偶像之外，全是俗人，你能赶尽杀绝吗？
6: 讨厌！
4: 娟儿，咱真的别跳了，行吗？我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我真的特别心疼。
6: 出尔反尔，你背信弃义，阳奉阴违。
4: 好文采，你想，这都是方法手段。那个时候，那兵法书上全都有呢，你可以随便看看。那我要不是依着你，你能嫁给我？我说你那脸，真的跟那驴一样长，能怎么着？

0: 能怎么着？真哭了？
1: 跟小孩一样啊！啊，你开玩笑呢？你说哭就哭了。
2: 放我！
1: 子娟，我妈真的是为你好。
2: 怎么说？你们早就想过让我转业的。
1: 不是，你听我说。
2: 大骗子！骗子！
1: 你可以这么说。知道你喜欢跳舞，我也很喜欢看你跳舞。如果我不是你丈夫的话，我希望你在舞台上跳一辈子。我自己特别矛盾，你知道吗？谁都知道舞蹈是个特别残酷的行业，你要达到一流，你必须付出全部。而我呢，我希望我的妻子把精力投入到家庭里来。我也希望我的妻子多一些女人味儿，我就是希望你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自私，但如果我继续支持你跳舞的话，我觉得特别不负责，你知道吗？那是真正的自私，你知道吗？舞蹈之外的世界很大，你可走出来，去看一看。
2: 我就喜欢跳舞，我不想干别的。
3: 回来了？去哪儿啊？这儿不好啊，非得上这儿？
4: 才就几天，忘本了？我喜欢这儿，怀旧。
5: 哎，吴娜呢？
4: 他还人调过来了，搬出去住了，
5: 还挺神通广大的嘛。
4: 我和团里说了，让他们给我留个床位，万一我和白羊闹掰了，我就搬回来住。
5: 我呀，就绝对不会这样。人千万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否则一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走回头路。
4: 你就知道赶时髦，还进步呢？切，
5: 赶时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谁像你呀，这么老土！说吧，怎么想的？
4: 我当然不想走了。我和你不一样，你多精啊，我这么傻，学不会别的。
5: 你比谁傻呀？你呀，就是舍不得你那个艺术家的梦想。哎，对了，白羊怎么想的？
4: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没个准主意，
5: 连我都知道白羊会怎么想，你不知道？
4: 我都快烦死了，他们一天到晚给我施加压力，我都快吃不消了。
5: 退了吧，别留恋了。
4: 你可真够狠心的，这双舞鞋都穿十几年了，就没点舍不得？
5: 我当然有了，你以为我就舍得啊？可是我总得为我今后的几十年做打算吧。
4: 再看看吧，问问叶团他什么意见。
5: 你问谁不好，问叶团。叶团是拿舞蹈当生命的人，现在你又是他唯一的希望，你还敢跟他说你要走？缺心眼吧你。
6: 以后可不许不请假外出了啊，都当了那么多年的兵了。好吧，去吧。
5: 好，谢谢团长。
7: 哎，小叶，我已经给杜鹃联系好单位了，她一定得离开舞蹈队，我说到做到。
6: 这是你们的家事，跟我说干嘛？
7: 我犯得着和你说吗？我的目的是请你不要给她设置障碍。
6: 给杜鹃设置障碍的恐怕是你吧？你是在嫉妒她？
7: 嫉妒她？笑话，我会嫉妒一个小孩子啊？只有像你这样的老姑娘才会没有年龄感呢。
6: 是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在炫耀，活得比我幸福。
7: 难道不是吗？

0: 我如果说我活得很幸福，你信吗？
1: 你那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自欺欺人。
0: 小黄，杜鹃他们会比你和我都幸福。

0: 谈谈。专业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1: 我没想进去。
0: 什么意思？
1: 我就是不想专业。我和大梅不一样，她不喜欢跳舞，我喜欢。
0: 合着我这几天工作都白做了？嗯，要不要我重复一下你转业的十大理由啊？
1: 那我也有不能转业的十大理由。你再怎么说，我还觉得我合适跳舞。
0: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如果你根本就不把这儿当家，你就继续跟我对着干。你父母不在这儿，我们就是你的家长，我得对你负责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跟叶团长说去，明天下午到一校办手续，就这么定了。进卧室。

0: 你们老说我没心没肺，我看你才是冷血动物呢，一点感情都没有。野团在我身上花这么大心血，你们让我说走就走啊？做不出。
1: 他那么大年纪了，经的事儿也多，他一定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哎，我觉得他已经做出决定了。你忘了，你这个前两天跟我说的，他不是开始培养那吴娜了吗？
0: 根本不懂。我跟你说，
1: 你干嘛呀？
0: 收拾东西，准备明天练功。你妈说去艺校报名，是明天吗？
1: 明天下午。

0: 你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吧，对不对？你那天肯定特痛苦，所以这个晚痛不如早痛，知道吗？
1: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你想啊，你现在趁着年轻，赶紧从那鬼地方跳出来，那绝对是好事儿，真的。要不然过几年年纪大了，定型了，你什么都干不了。你那样去到社会上，你就是一废物，你知道吗？
1: 哎，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废物啊。
0: 我只是打个比方。
1: 我不走。
0: 那都答应人家了。
1: 我答应什么了？都是你们逼的。
0: 那我不管了。我刚一校那边等你报到呢。天天练练练，你也练练我呀。
1: 什么？
0: 你
1: 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哎呦，困，睡觉。

0: 团长。
1: 杜鹃，
0: 您来这么早啊？
1: 我正在等你呢。我新编了一个独舞，我觉得很适合你。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个军旅舞蹈家孤独奋斗的一生。这个节目灵感是来自于一部英国的老电影，叫《红菱宴》。它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红舞鞋》改编的。
0: 我看过《红舞鞋》，故事写得很美，可是我不太喜欢故事的结局。我觉得那小女孩太可怜，太无辜了。我不懂作家为什么写得这么残忍。
1: 生活本来就是残忍的，也是美的。如果没有那个残忍和磨难，也就没有了美。红菱宴这个故事是表现一个女舞蹈家在她事业的顶峰谈恋爱了，她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她很痛苦。杜鹃，我跳给你看看。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决定什么了？
1: 我要跳舞，跳一辈子。
2: 本来说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出尔反尔的，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1: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再说，出尔反尔的是白羊，
3: 你要批评教育他。
2: 你这小同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你要气死我呀你！
1: 你要是真的为难，那 我可以去找那个阿姨说明情况。
2: 你算了吧你去说明情况。你口气不小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1: 哦，一个小文工团团员，就不能向首长反映情况了？
2: 你去，你现在就去。你既然那么想当舞蹈家，那你还结婚干什么呀？
1: 也不是我想结婚的。干嘛？说话不算话。是谁使残难打要结婚的？我说我30岁之前不想结婚，我想跳舞。
2: 哦，那么说你嫁到我们家委屈你了。你既然结了婚，嫁到这个家来，你就要承认你首先是个女人，是个妻子。你的本分就是对丈夫你要负责，对这个家庭你要负责，你要照顾好丈夫，照顾好这个家庭。
1: 你让我干的家务活我都干了，可你想让我当家庭妇女，我不愿意，我要搞自己的事业。
2: 你就是玩心不改，你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借口。说穿了，你就是不想承担责任。
1: 我挺负责任的，你让我干的活我都干了。
0: 哎，这我能解释一下，就这个杜鹃呢，不是那意思。不是，妈可以，
1: 烦不烦？
2: 必须马上离开舞蹈队，不能再跳舞了。
1: 我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
2: 你说什么？
4: 哎呀，不，一进门啊，我就听见咱们家挺热闹。
5: 妈，你可算回来了，
6: 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快爆发了。您再不回来，儿子就没了。这，
4: 哎呀，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倒打不起来，咱们家这大战呐，要一触即发了。杜鹃，
5: 怎么还哭了？怎么回事啊？
2: 杜鹃太不懂事儿了，跟人说好的事情，他说反悔他就反悔。
1: 我什么时候反悔了？这事我根本就没想通。再说，我也愿意去向那个阿姨道歉呢。
5: 什么事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2: 没你什么事儿，你别操心。
0: 妈。
1: 爸，妈不让我跳舞，她要我转业。
5: 哦。
1: 爸，你劝劝妈，我想跳舞，我喜欢跳舞，我还年轻，我还想多干几年呢。家里的事情我会照顾好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儿媳的。
5: 我知道，我知道。哎，别哭了，吃饭吧啊。
1: 都怪你，说话不算话。
7: 好，第二组。集合，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解散。

0: 哎呀，难得呀，今天回来这么正常。哎呀，
1: 总算一开会我们就忙，不开会还好点。哎，
2: 爸啊，
1: 那个最近部里进新人了吗？
2: 进新人？谁呀？
1: 啊，就是跟你提到过那个林斌。

0: 这几天反应特别厉害，巨能吃酸的，什么话梅呀、山楂呀，大把大把往嘴里塞，我看得牙根直冒酸水。人家都说酸儿辣女，我看大梅这下一定是个男孩，大梅婆婆可乐坏了，见人就夸她，大梅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哎，你都没见大梅现在什么样子，巨能吃。
1: 是吧？
0: 怎么了？

0: 想要孩子了。
1: 叫你胡说。
0: 我们你。
1: 哎。你说话怎么像个肉包子似的，吞吞吐吐的。
0: 我们睡。睡。
1: 你先睡吧，我先看会儿书。
2: 你看什么书啊？你看再多书也成不了才女，
0: 当个全职老婆吧。
1: 你呀，就一个字，俗。自己不求上进，还拖别人后腿。你再跟我闹，我不在这个房间睡觉了。
0: 那上哪睡去？
1: 哪儿不能放下一张床啊？
0: 睡觉。
1: 哎，你呀，先睡，我先看会儿书啊，乖。
2: 有你这样的吗？啊？哎，你是不是女人啊？这大晚上看什么书？你不上床睡觉，你有病啊你啊？
1: 你才有病呢！我不看书怎么提高业务啊？夜团布置了100本世界名著，我才看了几本。一天到晚做家务，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好不容易有些时间了，你又跟个小屁孩似的，天天跟我闹，烦都烦死了。
0: 好，从今天起，你别想碰我一下，你跟你的书睡去，啊。

0: 行，这么着，行，这么着，西瓜嘛，让我摸摸，
1: 这玩意儿这么大，西瓜，听见吗？太逗了，好玩，你也来一个，哎呀，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
0: 又来了你，看了几本破书，把你看出毛病来了。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还在那伤春悲秋的，你酸不酸？哎，这什么？哦，对了对了，孝敬你公公婆婆的，
1: 这团里不是都发了吗？谁还缺这个？你自己留吃。
0: 哎，看清楚啊，广东糕点，这个是我专门托人从广东带来的，带了10盒，给你1盒。
1: 广东糕点
0: 有什么不一样？比北京的好吃多了。
1: 真的？嗯，那我尝尝。
0: 给你婆婆的。
2: 大梅，
0: 哎呦哎呦哎呦，你压着我儿子。
1: 不放，
0: 没事了。
1: 讨厌，
0: 以后对我好一点啊，要亲手亲脚的。
1: 哎，还会长大吗？
0: 当然会，以后会长那么大。
1: 真的？
0: 我害怕死了，我现在走道都不方便。
3: 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4: 报告。
3: 哎呀，小林，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果然咱们又见面了。
4: 谢谢白部长。哎，
3: 要感谢你应该感谢白杨，要不是他到你们部队了解情况，我压根什么都不知道。哎，我听说呀，要是再晚一步，那转延命令要是签发了，那可就难办了。
4: 那您替我谢谢白干事。
3: 哎，谢什么谢，咱们又不是什么徇私枉法走后门，你的能力在那儿摆着呢，我呢只不过是纠正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4: 都安排好了。
3: 那好，今天休息，明天咱们谈工作，好吧？
4: 是。
3: 哎，小林啊，这儿还有什么亲人吗？
4: 没有。
3: 哦，有对

0: 像吗？
1: 没有。
0: 那好，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吃饭。
1: 白部长，
0: 怎么有事儿？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
1: 是，
0: 去吧。
2: 哎呦，这大梅可真会做人！我听说呀，从广东带来十几盒点心，军区上上下下该打点的都打点到了。来，来拿一块。
3: 哎呦，
2: 好吃！来，张嘴，张嘴，张嘴。
3: 我都忘记。
2: 哎，好吃。该送的都送到了。哎呀，这大梅可真不是一般人。
0: 医生说了，让我少吃甜的。
2: 嗯，可真不是一般人啊！你三姐就爱吃这南方点心。
4: 妈。大姐、二姐、三姐他们真的不回来了？
2: 别提他们，一提我就生气。养闺女一点用也没有，有事没事就往婆家跑。你大姐、二姐呢还不说啥啊，好歹嫁到北京来了。你三姐更可气，嫁到东北不说，还嫁个工人子弟。
4: 工人子弟怎么了？
2: 嘀咕什么呢？我又没说你，你说你多什么心呢？
0: 工人子弟有什么不好啊？我看挺好。
2: 那你得看嫁到什么人家去了，有的那个家庭妇女当婆婆的，她就是欺负儿媳妇。要是遇着我这样的婆婆呀，偷着乐去吧。
0: 你也别那么说，那老三那婆婆对她就不错，跟亲闺女似的。
2: 老三那婆婆没文化，又没头脑又没心眼儿，
0: 左右反正都是你的理儿啊。哎，哎。
2: 他咋又不高兴了？啊，那脸怎么拉那么长？
0: 不是，有你这么说话了吗？那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有什么不一样？俗。
2: 俗就俗了。那也不能一辈子看着他脸色过日子。嗯。
3: 哎呀妈！
2: 怎么了？
3: 我去。俗。
2: 小没良心。
3: 哎。

0: 报告。
1: 哦，您是？
2: 请问白部长在吗？
1: 在在在，叔叔，有人找，您请进吧。
0: 首长好，
3: 你看，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啊，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啊，这是你黄阿姨，
2: 阿姨好。
4: 哦，你好。
2: 你好。
4: 这就林斌啊？
3: 啊，对。
4: 哎呀，好好好，哎呀，白部长成天念叨你，说你成熟能干，说你特别有才华。来，到家了。别拘束啊，坐下，饭菜一会儿就好，你们先聊着啊。小吴啊，
5: 哎，
4: 来倒点水。
6: 哎，小吴，那个去厨房帮帮杜鹃。
5: 哎，啊，
3: 松弛点，别紧张。
6: 师傅，喝口水，来了跟自己家一样。啊，
2: 谢谢。
7: 差不多了吧？
4: 嗯，行了。好了，放哪围巾呢？哎哎，哎呀，那是盐啊，孩子，这儿呢。哎呀，你可真够笨的。
7: 你们别老说我笨，行不行？本来不笨，越说越笨了。
4: 哦，合着那些聪明人都是说出来的。
7: 哎，说不定您成天夸我聪明，我就越来越聪明了。

0: 哎，你这手指头多脏啊，你怎么拿手碰啊？
1: 我挺注意的，再说我的手一点都不脏，我在炒菜之前我刚洗过。
0: 我说你一句吧，你有十句等着我。
1: 我要是说的不对，

0: 您可以批评我，白杨总说真理越辩越明。
1: 嗯，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能狡辩了，真是近墨者黑呀、啊。
0: 谁是墨啊？白杨啊，我现在接触人最多的就是白杨了。
2: 如果说叶子莹身上有什么优点啊，我在你身上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他那个臭毛病你都是学来了。以后离他远点啊，别弄得跟他似的，谁都不待见。端走啊，那客人等着呢。
3: 小心点儿。
4: 老林斌，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坐下坐坐。
5: 老林，来坐下。小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白杨的爱人杜鹃。
6: 妈，还介绍什么呀？林连长和杜鹃认识，四川的老乡。
5: 你是四川人啊？哎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北方人呢。四川人个儿都矮，你说你这么大个子。
6: 我父母都是北方人。
7: 来，坐坐坐，白杨，
8: 打瓶茅台，这回啊，你可有对手了。
5: 喝啤的，
9: 喝什么啤酒？真是，
6: 野战军上来的都得喝白酒。上走的林连长，我领教过他酒量，还没尽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10: 没问题。
8: 当兵的，当兵的不喝点白酒，那算当兵的。
7: 来，我也来一杯。
5: 嗨，医生都说了多少次了，你少喝了，你说话。
8: 我就一杯啊。哎，怎么样，手续都办了吧？
10: 都办完了。今儿林连长是稀客，咱们先干了这杯。
6: 哎，走着。
5: 哎，你别跟小伙子比，你喝那么猛干嘛？
8: 半杯半杯。
5: 白杨，你别悠着点，慢点喝啊，别跟你爸似的，喝一身毛病。
6: 媳妇儿在这儿看着呢，能出什么事儿？对了，姐儿，哎，对了，老乡来了，你得敬杯酒。你们喝我这个，喝点就行啊。好。哎，小吴，弄点开水来。
5: 来，小林吃菜啊。
10: 阿姨，您别管我，我自己来。
5: 哎呀，老白，你说他这么客气，他哪像个大名鼎鼎的英雄连长啊？你怎么跟个大姑娘一样？家里父母都好吧？
10: 啊，还好。
5: 啊，你今年多大了？
10: 28。
5: 哦，比我们白杨大2岁，怪不得看着就比白杨成熟。小林啊，有女朋友吗？
10: 没有。
6: 哎妈，你不是在做媒吗？给林连长介绍一个，
10: 是吧爸？
5: 行啊，找林这么好条件，什么好姑娘找不着啊？嗯，跟阿姨说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11: 哎呀，你看这事儿能在这儿说吗？私下里说。今天就是喝酒啊！来来来，
10: 对对对，
5: 来来吃菜啊！
10: 林连长，这次回来咱们又是同事了啊。喝一回来。白干事，我听说是你向部长反映我的情况的，我这次能留队，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应该是你，别的客气话我也不会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会记一辈子的。来，我敬你。
6: 客气客气。来，
10: 干了
6: 干了。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刚才根本就不想坐他车的，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3: 不是因为你坐他车不高兴，你装什么傻？
2: 我装什么傻了？
3: 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你心里想什么？有我不知道吗？欺负到家门口了？
2: 你混蛋！
4: 要不然你就去找他谈谈吧。
2: 怎么谈？
4: 你疯了吧？你才疯了呢！你也不想一想，你现在是已经结婚的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你越是这样不理他，躲着他，你就越在给他心理暗示。
2: 什么暗示啊？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换个人。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的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关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是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9: 服气，
13: 上那就别干了。
9: 是
5: 杨爸，应该的。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油锅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16: 四指交叉，
15: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16: 两乳之间这个坑，
15: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14: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8: 我喜欢你，
19: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20: 你早晚都说了，
18: 你想干什么？
20: 怎么？
19: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1: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要笃学、笃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牢记嘱托、奋进15五，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上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保障。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举行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和展览展示，让群众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15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加强闽宁协作、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定向领航，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区上下要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维度深入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的深情大爱，把感恩之心化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激发奋进15五新征程的强大动力，集中力量办好宁夏的事，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发展的深谋远虑、定位定向，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坚定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任务，锚定美丽新宁夏建设目标，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做出的重大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改革开放，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同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准确把握、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上率下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转化成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现。自治区领导庄严、麦彦洲、冼国义交流发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李亦飞指出，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举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靶向纠治顽瘴痼疾，依法化解信访难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李亦飞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优化战术打法，强化案件办理，促进长效治理，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要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信访领域突出问题，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面齐底，滚动排查，摸清底数，落实领导包案机制，精准施策化解，强化标本监制，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治理效能。要注重统筹兼顾，把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服务中心大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聚焦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破解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精耕细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0: 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亲自抓，纪委监委要加强调度督促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主抓，协调推进，有关职能部门要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推动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走深走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围绕科技型企业孵化成长，银川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审批流程等举措，为企业快速落地创新发展腾挪空间。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入驻永宁工业园，正式受益于园区盘活现有的厂房资源，实现了拎包入驻。
2: 我们如果说从拿地规划到建厂，大概需要2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盘活闲置资产缩短到3个月就可以达到投产，相对于2025年，我们产量将近能，增加了50%左右。
0: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政策的护航。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升级政策引导下，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流程优化，成功获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并积极向更高层次的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
3: 我们整个工厂实现了数字化之后，首先就是对于整个流程和决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下一步呢，我们就会通过对智能设备的应用，然后人机协同，整个就是全场景、全供应链去打造，然后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转型升级。
0: 同样得到政策红利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在智能化转型中，企业引进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研发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其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已达99.9%。
4: 我们已经在通过这个项目呢，去年已经做了相应的申报，备案书都已经下来了以后，后续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喷漆房的完善做好以后，政府会做一个相应的资金的补助。
0: 从科技兴起培育到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壮大，银川市正加快构建梯次培育接续成长的创新主体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持续完善研发奖补、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支持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坚持分类指导、分层培育、梯次成长、链式壮大的工作原则，坚持完善育小、登高、升规、敬畏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科技型企业梯队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队协同发展。
6: 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解9项工作机制》，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劳动争议化解领域，通过全链条制度创新，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法治动能。机制聚焦矛盾源头预防，三方联动推动用人单位加大调解组织建设力度，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设立专业化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整合司法所、民生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基层力量，构建覆盖乡镇街道、工会、行业商协会的调解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此外，9项机制还涵盖调解员能力提升、经费保障、法治宣传等内容，确保落地见效，标志着宁夏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工作迈入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新阶段。
7: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区各地举行展览展示和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在展示交流中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宁夏博物馆开展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全景式文博盛宴，让千年塞上文脉焕发新生。 线上博物馆依托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文物解码、文物竞猜、全民征集、探馆直播等系列互动活动，常态化普及文博知识。线下，宁夏博物馆联合吴中市博物馆推出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及虚拟数字展览，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同时举办银发专场文艺演出、文博知识闯关、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传播历史文化。当天，博物馆还开展免费文物公益鉴定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中卫市博物馆，持续至7月10号的“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锁具展正式开展。展览精选91件工艺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的锁具，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展览还创新融合两地文化特色，将福建三明市传统铸锁工艺与中卫民间百家锁习俗相结合，传递出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
8: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很。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锁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9: 围绕藏品管理、策展理念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0: 同时，固原博物馆与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荣，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在固原博物馆展出，钱币、瓷器、丝织品等200余件文物，集中展现了陆海丝路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宁夏水利博物馆，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举办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双宜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世界级双遗产联动，讲好新时代宁夏文化遗产故事，更续中华文脉，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10: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同时呢，还将我们实体展馆呢进行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变，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云游我们数字展示中心。
0: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宁夏水利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千年治水文化焕发新活力。
1: 5月17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最后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吴中队战胜中卫队，石嘴山队与平罗队握手言和。
0: 在坐拥主场之力的吴中黄河明珠队与中卫队的比赛中，吴中队依靠顽强的身体对抗和多层次的密集进攻，撕开了中卫队的防线。上半场第16分钟，吴中黄河明珠队打入第一粒进球，落后的中卫队开始在边路和禁区外制造定位球机会。下半场刚开场不久，通过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黄河明珠队凭借一粒头球和一次长途奔袭破门，5分钟之内连进2球，最终将比分改写为3-1。
11: 啊，把我们那个特点打出来了，我们的反击也打出来了，啊，我们很高兴主场能够拿下3分。
12: 虽然输了，但是，哎，也算是一种经历吧。下场继续努力吧。
0: 比赛中，双方球迷约16000人来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在石嘴山市体育场，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平罗队。比赛开场，主队主动出击，频频制造进攻机会，客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场上拼抢激烈。下半场双方全力强攻，不断调整战术，历经96分钟比拼，双方均没有破门，最终以0-0平局收官，两队各得一分。精彩对决也让现场球迷大呼过瘾，
13: 氛围是特别特别棒啊！说实话，我作为个人来讲也非常享受，也非常感谢，石嘴山的这个球迷的这种热情。
14: 总体来说，大家踢都不错，从后场、中场到前场，大家都挺团结，包括守门员，扑了几个球。
15: 我觉得这场足球赛看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尤其是两位守门员，我觉得他们的守门技术非常的强。
0: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托

0: 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石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再次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
1: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0: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周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0: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周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2: 5月17号晚，第23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暨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在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动。来自银川市各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者们轮番登台，用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作为银川市重点公共文化惠民品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活动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演出、群众受益的原则，让普通百姓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西吉县紧扣产业兴县目标，稳步推进西葫芦产业种植、管理、生产、销售、加工全产业链发展。今年全县西葫芦种植面积达5.7万亩以上。西葫芦耐旱，生长期短，亩产籽300至400斤，每亩纯收益1500至2000元，高于传统作物，群众种植积极性高。
4: 隆德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暨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近日启动，活动将高品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活动将持续至9月，全年计划开展演出44场，范围覆盖乡村、社区、校园等。
2: 青铜峡市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助力农民增收。由银川市兴庆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2026年全国助残日助残月系列活动暨第4届扶残助残共享阳光关爱残疾儿童公益义卖活动5月16号上午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通过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银川天天成长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善款与康复物资，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保驾护航。
4: 贺兰县近日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检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集贸市场、生鲜超市、便民便利店等群众消费集中的重点场所，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使用作弊秤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规范市场计量秩序。
5: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0: 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一个博物馆就是一部历史，一次观展就是一场心灵滋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一场场展览，在触摸历史纹理中知所从来，在倾听文物故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区由晴逐渐转阴，风多有降水。19号到20号，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的风，阵风6到8级。21号，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以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全区平均风力较大，阵风7到9级。请做好防风措施，外出记得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进入5月，就已经是宁夏的准汛期了。而且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眼下降水天气开始增多，所以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如需前往山区河谷地带，要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大风天气停止进行水上活动，尤其是未成年人不要独自靠近水边。气温方面，19到20号变化不大，21号随着降雨出现，气温有所下降，全区最高气温会降至15到22度，最低气温10度左右，提醒大家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5到30度。石嘴山晴见多云，10到29度。吴中晴见多云，15到30度。固原晴见多云，11到22度。中卫晴见多云，14到31度。宁东晴见多云，12到28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历史的缩影，但是今天啊，我们要去的这座馆收藏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条活了2000多年的河流，它就是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去年今天正式开放，一年来它用一座建筑、千件展品，把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么这座依渠而建的展馆到底藏着怎样的惊喜呢？一起去看一看。
1: 在我的右手边啊，是流淌了2000多年的唐来古渠，而在我的身后呢，是700年的满达桥分水闸。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展示中心了，把展馆建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直面活着的世界灌溉工程遗址，感受天下黄河赴宁夏最真实的模样。
2: 从高空俯瞰，紧邻古渠遗址的展馆形似高山峡谷，玻璃幕墙与屋顶如流水倾泻，黄河水滋养塞上沃土的地域风貌就这样具象地呈现出来。
3: 整个展示中心设计是融合了山水田三个重要元素，而且从正上方往下看呢，我们是将一个水字整个布设在了我们灌区的大地上，也是寓意着把宁夏的水文化呢要在我们这个古灌区的大地上要传承好发扬好。
1: 从黄河母亲到灌区千秋，从古代挖掘工具到现代洋黄工程，112件文物、700多个展品、3000多张老照片，还有超多互动沙盘和多媒体，逛一圈等于把宁夏2000多年的治水史刷了一遍。
2: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黄河干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浓缩了塞上大地2000余年依黄而生、引黄兴业的发展历程。馆中展示无不凝结着古人顺应自然、巧用水土的治水智慧。
4: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模拟了惠农渠的大型创开场景，中间这两块大青石中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清代的连接器，叫做腰铁，等生铁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腰铁，这样呢就能把两块大石头紧紧地连接到一块了。
2: 第二展厅灌区千秋，以时间为轴，全景展示了宁夏引黄古灌区从秦汉到民国的历代沿革，还原了14条古渠的千年流变。
4: 灵州的兴盛呢，离不开河渠灌溉，而在当时的河西灌区产生最大的灌溉效益的，当时我们眼前这条渠道就是您刚介绍到的唐来渠。其实这个来字呢，起初它是来去的来，您知道吗？其实这个来字嘛，就是代表着它兴盛于唐代嘛。那1927年为什么要将来去的来更名为双人旁的这个来呢？因为它是双人旁啊，意为招来民众屯垦之意。
2: 从战国末期的蒙恬开渠，到汉代的积河浚渠，从北魏刁雍的16字灌溉制度，到元代郭守敬因旧谋新耕历闸堰，这些跨越千年的故事，见证着宁夏先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更镌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
3: 确实是这个天赐黄河对宁夏的馈赠就说是它的自然地理呢，正好河面稍低于地面，在黄河两岸采取简单的水工措施，开口就可以引水灌溉这是宁夏的自然禀赋也有咱们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这个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包括治水先贤不断的丰富治水实践这些技术呀、制度呀等等然后来不断的扩大我们的灌区，延长我们的渠道。
2: 第三展厅塞上兴水，聚焦1949年以来的宁夏水利成就，从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到四大洋黄工程的上马，从四水四定原则的落实，到互联网加城乡供水的普及，一幅现代水网的壮阔画卷在这里展开。
4: 青铜峡水利枢纽，它是1958年8月26日开工建设的。那这项工程呢，正是由他们一背篓一背篓背出来的，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它是中国近现代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中华民族一座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
3: 宁夏历朝历代的这个

修渠的这个包括的理念呀，包括的技术呀，都是传承啊之前的这些前人的这些这个足迹啊，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治水的这些方略呀，像我们现在的科技创新呀，包括现代化灌区的建设，节水型高效灌区的这些这个技术制度的飞跃呀，这些都是在古人

0: 是以啊因势利导的来治理这个灌区啊。
1: 这儿流入山东东营，肯定入海口，这边呢就是它自流落差的那个支点。它的下颌极度的拉长，形状恰似一个大铲子，故得名铲齿下。因为在远古时期，先民们的生存环境极其的恶劣，所以生存率也不高。
2: 开馆一年来，一支年轻的讲解员团队让沉睡的龋齿有了鲜活的声音。团队中像马家瑶这样的讲解员共有8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刚拿到50多页的讲解词时，不少人内心都打过鼓，直到他们亲自站上渠畔走进闸坝，那些纸上的文字才变得立体起来。
3: 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把这些稿子全部背会了就能做一个讲解员，就能讲好咱们宁夏水利故事，是要把自己带入进去的，以及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带入进去，能感受到当时的水利艰辛，这是我应该要研究的。
2: 如今这支讲解员团队已从当初的历史小白蜕变为金牌团队，凭借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与实地探访，练就了扎实过硬的讲解功底。
3: 政务接待呢，要讲出我们水利的自豪感，那游客接待呢，就是想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宁夏引黄古灌区整个的发展历程。那普通的像研学游的接待呢，我们给小朋友得说出来我们宁夏引黄古灌区最早之前是怎么引水的，以及我们的这些引水原理是什么，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2: 据了解，开馆一年来，展示中心累计接待观众1.5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研学团队达5000人次。这座年轻的展馆正让千年水脉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
4: 光到这儿，我觉得这挺好，就带孩子进来转一圈。黄河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吧。
5: 这是跟黄河有关的一个博物馆，特别好玩，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刚才老师讲了那些古代的人们是怎么修渠的，是怎么种地的，他们特别棒，我觉得很有意思。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了提升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水平，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两个世界级遗产首度牵手，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双遗要塞上系列活动，同时推出双遗联展，西夏时期与水利相关的珍贵文物首次亮相展示中心，开启双遗产对话互鉴的新篇章。
0: 我们下一步呢，一方面是打造周围的这些就是环境啊，向着 C级国家 C 级景区去努力。二楼呢，目前是想着建设的，就是有咱们学生的科普互动区，七地的这种就是沉浸式的影院，让人能够沉浸式的来互动体验的过程中啊，可以寓教于乐的来学习我们相关的水利知识、水利文化。
6: 夜馆藏千秋，一水润千年。我们透过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读懂了宁夏依水而兴、因渠而盛的千年密码，也看到了世界遗产在当代活起来、传下去的生动实践。从古代治水智慧到今天的四水四定，从文化传承到双遗联动，这座因渠而建的展馆正让黄河故事、水利精神走进更多人的心间。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7: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财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

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ممرات للب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رغبون في الخروج.
1: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石油的王国，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享誉世界。历史上沙特的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的蓬勃壮大曾紧密相连，彼此成就。如今在沙特广袤的沙漠中，中国建设者们正在挥洒汗水。何斌，宁夏固原人，伊利亚斯阿拉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有份惊喜正等着他。
2: 这是第五次
3: Mentez，
0: yes，
3: 这是中国电建中石油公司开的一个履约保函 ，AK2 的一个履约保函，跑了5次，整整5次，算是办下来了。
1: 对何斌来说，成功拿到这份履约保函，意味着下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开工，这又为他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动力和底气。他参与建设的萨阿德2 1.25吉瓦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关键节点。
4: 光伏电缆及其的修缺，按照给的在线文档里的内容，基本上已经修了80%左右了。
5: 我行得好啊，MCC 是咱们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现在还没并网发电呢。把这一块你现在不抓紧，后续并网发电之后去修缺，它是带电的。到最后环节了，咱们的安全是第一首要任务。
1: 吉瓦级光伏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能量源泉，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一吉瓦光伏电站的年发电量约为16亿度，可以满足当地约5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也是沙特近年来积极推动实施2030愿景，加快可再生能源研发制造步伐的举措之一。如今带领着1000多人的建筑企业在沙特造绿电的何斌，是20多年前和哥哥弟弟一起从宁夏固原老家走出来的。兄弟三人在沙特的创富路从送外卖开始。
3: 来沙特初期呢，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搞一个小餐厅。那会儿呢，想法很简单，没那么大，没有怀着那么大的梦想去说是要做的什么一个企业。那会儿就想的是出国能够来改善一下这个生活条件。
1: 2011年，何斌三兄弟初到沙特，开启了一家饺子店，外卖为主，堂食为辅。从刚开始的零散配送，即使贴钱也得干，后来发展到建群集中配送，生意也算是一天比一天好。直到2015年，他们接到中国公司2000人的大订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三兄弟借势完成3次转型。
3: 2023年的5月份，我们公司啊在沙特本地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国能建的2.6吉瓦28赫这个光伏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迄今第一大这个光伏项目啊，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施工当中呢，增加一定的一个经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1: 沙特萨阿德2光伏项

0: 位于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东北约90公里的萨阿德地区，由中国电建所属华东院、山东电建三公司联合承建。目前距离项目交付只剩3个月。
1: 在阿联酋、阿曼、沙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埃及，这些国家呢都有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新能源项目。一个项目的运作，你包括设计、采购、施工，那么针对于文化、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施工。你在这里项目执行，你的整个团队，要驻扎在这里，包括你的分包，这些工人的，特别是像光伏，它是以人力为主的这种项目。高峰时候，我们的现场的劳工的那个数量超过3000人。那么我们更有倾向性的想选择，属地化的，就是已经在这边，比较成熟的运作了多年的一些成熟的分包队伍。
2: 央企选择每一个分包商，他在这一块把控的非常严格。工程这个领域呢，首先来说你的专业人才要有，第二呢看你公司在当地的一个综合实力、履约能力、垫资能力，第三呢你公司领导人这个决策要准要快他会从这几个大方面去看。雅思公司在沙特呢已经深耕了13年，对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资源是非常了解的。
1: 我们项目是分批并网嘛，那这一片呢是 ICUD1 的，是要首期并网发电的，桩现在弄得差不多了，
3: 桩已经全部完成了
1: 支架也
2: 90%了，还差点材料，材料不出来的话10号左右。
1: 工序上施工安排要把资源往 ICUD1。
0: 这是何斌在沙特参与建设的第二个新能源项目，主要负责该项目500兆瓦低压电气工程施工、220兆瓦组件支架安装工程，以及中压厂区600公里施工。这些工程占项目总工程的45%。
2: 2021年，我们沙特设立了个全资子公司，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来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0: 沙特萨拉德全年高温，干旱少雨，最高气温有时可达50度以上，平均日照达到每平方米2200千瓦时。这种气候条件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为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 我们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个G瓦，是一个单体的地面光伏电站，那么又是在沙漠腹地的，那么你要怎么去面对技术上，比方说强风、风沙的侵蚀，因为我们的设计寿命是35年的，怎么样把一个项目给保质保量的也交出去，技术上、施工上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4: 过了吗？除了组队都不可能成立这种情况吗？
2: 什么原因走？
5: 就搞成在这边排两级的压力。
0: 项目现场最后一组电缆穿线错误，导致工程无法进行。何斌正在与工人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3: 下面，下面，好了。
6: 现在穿的是62的，现在这个是
7: 71的，
6: 71的还没穿呢。要从71的下边穿过去啊。
5: 要直接把这个穿过去之后盘到那里，盘到那个就完了。
2: 最解决办法就是把余料算出来剪掉。
0: 铺设电缆这一过程是为了确保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和电力供应。一根光伏电缆的连接失误会导致电流流向错误，对整个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4: 还不能截住啊？发热下来是
6: 96米，
2: 截个50米就行了。这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
0: 河滨的工地上，当地工人是主力，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一起配合，群策群力，默契就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1: 你们现在这一片上了多少人？
7: 咱们这一块现在有150左右。
1: 150人？
7: 对。
1: 多少中国人？
7: 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支架这一块，主要中国负责人呢有6个。
1: 6个。啊、
7: 对，然后加起来总共有20几个人。现在咱们的外籍这一块，这个巴基斯坦的占比呢大概有130左右。巴基斯坦人呢，就是他这个施工效率上可能
1: 功效比较高，
7: 效率高一些。然后呢，能
1: 技术工人的占比比较大一些，
7: 对对对，是吧？然后就能巧工，
1: 巴铁兄弟，
7: 巴铁兄弟，对。
0: 起初，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每天只能安装50到60块。然而，通过不断开展技术培训，如今工人们的平均工作效率已提升至每天110块。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何斌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工人若能完成额外任务，就能获得150里亚尔的现金奖励。
1: 验收。MCC 的移交现在是重中之重嘛，移交给调试，我们整个工序工作面都可以打开。
7: 新增加2个，除非外籍工人是巴基斯坦工程师，在这一块他有丰富的经验。
1: 你要一次性验收成功。
7: 对，验收成功。
0: 沙特阿拉伯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契合，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人才走出去，让当地的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中沙两国共同发展的愿景不断成为现实。
8: 喂，你刚问仓库有没有汽油，有呢，过来拿就行了。
0: 赵家浩，陕西汉中人，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24年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沙特亚斯公司，目前在沙特萨阿德兔光伏项目上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9: 我来这4个月，然后遇到最大困难就是我不会阿拉伯语，然后有的当地人他不会英语，交流的话先说英语，然后英语听不懂，然后就连指带笔画。啊，我看
10: 这个源头
11: 都完全没有，都是验验以前的用的，是吧？我们都一样。
9: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能够借着雅思公司这个平台，跟中国电建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工作的话，我也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0: 海军，26岁，宁夏固原人，2018年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之后通过应聘来到亚斯公司萨阿德兔项目，负责翻译工作。
12: 学阿拉伯语主要是为了在这边发展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这边正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1: 本身新能源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相比传统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年轻其实它代表一种活力，不光是从总包包括我们的设备的一个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分包单位现场的技术人员，你可以看到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一个面貌。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吧。

0: 光伏电厂的并网发电承载着当地人的期盼，也让项目团队倍感压力。
1: 来吃饺子。
0: 在项目即将收尾的时候，何斌需要给团队再鼓鼓劲儿。
2: 第一节点啊，这个顺利完成也是离不开你们项目的各位管理啊。咱们第二节点呢，15号还有14天了，今天简单的加点饺子啊，改善一下，怀念一下家乡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这个阶段，兄弟们不能放松，只欠最后一哆嗦了，坚持一下啊。
1: 啊，顺利把第二节点如约完成，圆满的给 EPC 给公司一个答复。
2: 好，要的就这句话。
1: 再加再厉。
2: 啊，好，来喝点水啊，喝个水。
3: 兄弟们辛苦了啊，新年了，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接下来就转一起战。
0: 从黄沙到绿电，从传统到未来，中国企业以工程为笔，以合作为墨，在沙特书写着一部关于变革、信任与共赢的新篇章。
2: 和我的两个兄弟呢，在沙特打拼了快20年了。说实话，这个过程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靠的是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到今天。

0: 走出国门，让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现在呢，我们工程公司啊，有着1000多号职工加工人，能够在雅思公司共同成长。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同一个项目共同努力着。看着项目一点一点的顺利完工，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شركة الياس معروفة في السوق بمشاريعها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ملكة يوجد لديها مشاريع
2: I'm just doing all the account related was related like payables, receivables I just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my friend suggest me regarding this one this is one of the fast moving company that's the reason just chosen this company for future
3: 沙特萨阿德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3220亿千瓦时，年均节省124万吨煤的能耗，同时还减少了310万吨二氧化碳和93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何斌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为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五月时节，塞上大地，生机盎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从特色产业、文旅美食、乡村振兴，到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宁夏实干奋进的生动场景，解锁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1: 五月六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五月八号，《人民日报》刊发银川青年夫妇用黄河水养出塞上金螃蟹，报道了在宁夏银川市兴锦区通贵乡大闸蟹生态养殖园张婷和刘明伟夫妻俩发展多元生态养殖的故事。目前他们带动养殖户43户，帮助每户年均增收50000多元，还提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五月八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吴中的早茶，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不仅暖了人心，更撑起了一座城的产业。截至2024年底，吴中市已注册早茶门店793家，年营业收入1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达20000多人，带动食品行业销售额达10亿元。五月六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名片。五月六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同心芦笋迎丰收，80%远销海外。
2: 走进宁夏吴中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3: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2: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4: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2: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1: 五月十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宁夏吴中精准播种，科学种植玉米，亩产提升快。
5: 在宁夏吴中市红四堡区太阳山镇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里，多台装备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播种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即可完成，而且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也做到了精准统一，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6: 玉米2000亩，选用的机械是北斗导航精量70式播种机，它每天作业量可以达到150亩。整体玉米播种，我们计划15天之内完成所有作业。
5: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选用抗倒伏合适合密植的品种，采用窄行种植、密植滴灌栽培模式，再配合水肥调节，实现玉米大范围、大幅度的均衡增产。
4: 首先把密度先增上去，再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滴灌技术，给玉米再把营养再加上去，能达到咱们的玉米丰产丰收。20年以前是我们的玉米大概就是1000公斤，通过这项技术推广，我们25年的玉米，像我们的高产区能达到1400公斤。
5: 目前，当地的29.5万亩玉米播种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本月中旬可全部完成。
1: 五月九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0月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该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主题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聚焦可持续种植、未来酿造技术、产业法律经济及全产业链健康等核心议题。
0: 宁夏的发展既有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也有烟火民生的暖底色。同样，宁夏在乡村文化建设、长城文脉守护、就业服务创新等领域也是亮点纷呈。继续来看央媒的报道。
1: 5月9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科普课堂，带孩子触摸文明，仰望星空。
2: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7: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2: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8: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9: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1: 5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农家书屋火起来，报道了宁夏着力做好书屋家文章，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5月7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盐池平凡人守护着古长城的坚守。宁夏盐池县有259公里长城，占宁夏长城总长1/4，当地文保工作者带领村民用围栏防护、志愿巡查守护长城，还用上红外摄像头、无人机、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建立数字档案，让古老长城得到更科学、更全面的保护。5月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银川新景区创新服务模式稳就业，民生答卷彰显实干担当，报道了银川市新景区把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以夜市加 AI、 夜校加非遗、阵地加专车多元创新模式精准发力，交出一份厚实的民生答卷。5月10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1456个微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报道了金凤区用1456个微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通过微问题现场办、小问题网格办、大问题联合办的分级处置模式，金凤区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解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8%。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沙海绿洲在宁夏中卫开机，以舞蹈致敬治沙奇迹。该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0: 多维聚焦宁夏发展，实干书写塞上答卷。中央媒体持续报道宁夏各项事业发展成效，见证着宁夏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扎实作为。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2: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2: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2: 看我笑话？
1: 啊，
2: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啊、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

0: 子卖的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江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2: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2: 哎呦，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吧。哎，
2: 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3: 哇，对吧？
4: 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
5: 哎，随便吃，随便动。
4: 地主老财家都惯，
6: 人家是资本家，
7: 真讲究。
6: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5: 说什么呢？
8: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5: 哎，郭子，说说。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
8: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
5: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8: 还是谁劳的？
2: 别，你老婆，对吧？
5: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8: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4: 老丁可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8: 出卖朋友，
5: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8: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5: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8: 哎，
6: 对了，老丁，
4: 你可以请回
6: 啊。
8: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1: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5: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1: 好的。
5: 来，郭总，喝水。
9: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4: 真的假的？你是？
5: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8: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5: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还愣什么？
4: 收拾收拾收拾！
6: 来来来，
5: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
4: 哎，
5: 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8: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4: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6: 我都不舍得吃了。
10: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4: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8: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8: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4: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6: 老姜要喝双份啊！
10: 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8: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5: 哎，
8: 好事成双嘛。
6: 我再成，
4: 我同意，我同意啊！
5: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不行。
8: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6: 原则原则，组织。
11: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哎，
11: 快请快请。
5: 哎，我说咱弄两个凉菜来啊。
1: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10: 哟哟，
5: 吃
10: 点
5: 吃点。
12: 江德福，你厉害呀！
10: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

0: 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1: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2: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3: 我服了。
4: 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2: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4: 不是吗？
2: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4: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2: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4: 不是。
2: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4: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哎呦，啊！
2: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4: 哎，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就是，哎
2: 呀，不难受，
4: 看我打自招了吧。
0: 喝酒，吕洞宾同志。
5: 来，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7: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9: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5: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6: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5: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4: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5: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4: 这小花递的厉害。
5: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0: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1: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你瞧老丁啥样啊？
4: 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2: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1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13: 来，聊聊哈。
14: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2: 你说什么？
14: 结婚的体会？
2: 对，
14: 对，
13: 说说，说说，
14: 说说，说说。
2: 我不说，
11: 说说
13: 说说
2: 说说
14: 说说
2: 说说说说说，是啊，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3: 都说说，
6: 都想听，
13: 都说，
11: 都想听，都想听。
2: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11: 城市人，
2: 是吧？
14: 知道，是，
2: 是不是城市？
14: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5: 还是个城市美人。
2: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1: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14: 不一样，
2: 不一样，
14: 你说
2: 肯定不一样。
6: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2: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0: 说说。
4: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6: 对呀，
4: 可哪儿不一样？
6: 对对对。
16: 这么跟你们说，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
16: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4: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8: 不是，解放全中国。
16: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5: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4: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8: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15: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4: 对，
16: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5: 醒了，
16: 啊，
5: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邱校长，邱
5: 校长，
6: 蒋德峰，
7: 到。
6: 校长，
8: 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8: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9: 来吃饺子了，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9: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10: 我说蒋德峰
6: 啊，
10: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10: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儿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腹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9: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10: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10: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9: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10: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

0: 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1: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0: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你说你怎么办吧？
2: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0: 你怎么改？
2: 我喝了这杯酒，
0: 一杯行吗？
2: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事。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
2: 哎呀，我瞧不起。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行，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你这河水呢。
4: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2: 没劲跟你闹。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2: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2: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

0: 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2: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0: 我怎么反天了？
3: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0: 如果是真的呢？
3: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0: 就你呢？
3: 哦，对对对对，
4: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0: 讨厌，不许说脏话。
3: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
4: 慢点儿。哎，你，哈哈，
0: 拿开。
2: 啊？
0: 井水不犯河水。
4: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5: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5: 德行。
6: 恭喜你，你要做妈妈了。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5: 谢谢啊。你猜呢？
2: 这还用猜啊？
4: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5: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1: 啊？是什么号？加号？
4: 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5: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1: 好。
5: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7: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7: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8: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接风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瓣蒜，你说当那么多人都不吃也别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1: 就你不会说话。
0: 就你。嗯，做什么吃的呢？啊！我们呢？
3: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4: 回娘家去了。
3: 好点了吧？
4: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3: 女人都一样，什么感受啊？

0: 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在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2: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3: 哎，嫂子，小妹来了。
4: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3: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4: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
4: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3: 他倒挺清闲的。
4: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3: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4: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2: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3: 这叫什么话呀？
6: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4: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我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这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我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吧，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快点！
3: 就你回国。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哎呀，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0: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1: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0: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1: 我激动了吗？
0: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1: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0: 哪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0: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0: 挺烦人的。
1: 嗯。
0: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0: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0: 去，不行啊。

0: 不行，讨厌了。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得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2: 韩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韩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把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5: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6: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5: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6: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5: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6: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 有什么不敢穿的？
5: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6: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5: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6: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5: 行。
6: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5: 就靠这提气呢。
6: 提气？嗯。提什么气啊？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大哥，喘不过气。
5: 好，轻点。是，
6: 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5: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6: 好了。嗯。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5: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6: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让老丁。
5: 他看见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6: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7: 哎呀，老丁！啊，
6: 哪儿呢？
7: 那不是吗？
6: 在哪儿呢？哪儿呢？
7: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刚躲什么呀？这。哎，
6: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5: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你？
6: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7: 天哪，老丁！
6: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7: 真的，你看啊！
8: 走了，快跑，快跑！哎，
7: 跑什么呀？再说，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6: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7: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哎，
9: 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7: 什么书啊？
9: 哟，欺负。
7: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是
9: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7: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9: 挺不错，不错。
7: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9: 啊，是是。
7: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6: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9: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0: 大家好。
1: 江团长啊，陈
2: 来了。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0: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3: 都好看，都精神。
1: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是。
4: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5: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4: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5: 嗯，好看。
4: 姐夫
3: 啊，
4: 好看吗？
3: 啊，好看，好看。
0: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4: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5: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0: 江德福，
3: 你好，欧阳毅。
0: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5: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5: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0: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3: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0: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1: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3: 哎，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5: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3: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
3: 啊，
1: 赶紧入座吧。
3: 哎，对，入座，
6: 你入座。来来来，对对，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哎，你坐这。
7: 对不起，有人要喝咖啡吗？
1: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5: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5: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8: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3: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
0: 啊？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儿。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5: 着，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3: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4: 好，服务生。
2: 哎，
4: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1: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
2: 你以为你是谁呀？
3: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4: 我小姑呢，大姑？
2: 不知道。
4: 你要打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1: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2: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哲家，您请用刀。看来是只好用刀了。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
1: 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韩晨？
2: 对，就是。
1: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1: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1: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嗯，你尝尝，怎么样？嗯嗯啊。

0: 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
3: 变成什么德行？
2: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3: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2: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3: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0: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可爱、啊、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0: 嗯，这还差不多。

0: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1: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0: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1: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2: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2: 哼。
3: 没客气了，
0: 哎，

0: 黄，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哎呀，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0: 哎呦！
3: 司令，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4: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4: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4: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4: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4: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4: 真是，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4: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4: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呐，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
4: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呐。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0: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0: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3: 下个月。
2: 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像男孩。
3: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3: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3: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是。
3: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3: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5: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哎呀，韩丽娘啊，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你啊！
0: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4: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0: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4: 奇怪？
0: 嗯，
4: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

0: 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案呐，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2: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2: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2: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2: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2: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了马腿，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2: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2: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2: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2: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3: 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2: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2: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2: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4: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2: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2: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4: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2: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2: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2: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4: 去，
2: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2: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就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2: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背反，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说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我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了。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爷，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7: 来，
0: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8: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8: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7: 天发，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7: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全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2: 娘，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走了啊！
2: 谁呀？敢赶你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
2: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1: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3: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
2: 行了吧？毛病？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3: 真是。
2: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是吗？哼，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2: 来、嗯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0: 安杰，这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0: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其实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0: 你只许州官放火，

0: 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啊。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呀、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哎，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
2: 哎，
0: 嗯，
2: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2: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2: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2: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2: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2: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2: 是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他就坐着。
0: 对，坐啊。
5: 哎，坐
0: 坐
5: 坐
0: 坐
5: 坐坐。
0: 哎，
6: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6: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让我看看。
8: 哎哎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8: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8: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4: 来来，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6: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8: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8: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9: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6: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6: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6: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8: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8: 行了行了，
9: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

0: 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1: 哎，不用不用。
2: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1: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
3: 切蛋糕，
0: 孙妈，孙妈，
1: 来，过来，
0: 给我
1: 来。
4: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它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在体育教学岗位上。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兰祥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几张？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2: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程。

0: 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2: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4: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

0: 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1: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2: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3: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1: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向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4: 就中国人耻肾，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1: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1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

0: 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1: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4: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

0: 每周两节课，必修满八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1: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书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且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

师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7000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8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8年期间不足5万册。
1: 人大校训

0: 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尔不凡。
1: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0: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1: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没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原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大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2: 每一年呢，举行天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把。

0: 学汉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1: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欢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地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1: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2: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1: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眼根猪肝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0: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

0: 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2: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1: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qu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2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

0: 玩的这个冠军，哎，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1: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这个就要把这块砖头撑着，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十个栏全撤掉。
2: 钱伟成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成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成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0: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2: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3: 友谊，帅帅帅！
0: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4: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0: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4: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0: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2: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5: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一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0: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荣誉。
2: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

0: 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1: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2: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3: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2: 走出教室，
3: 走出宿舍，
2: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4: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那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利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历史的缩影，但是今天啊，我们要去的这座馆收藏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条活了2000多年的河流，它就是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去年今天正式开放，一年来它用一座建筑、千件展品，把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那么这座依渠而建的展馆到底藏着怎样的惊喜呢？一起去看一看。
1: 在我的右手边啊，是流淌了2000多年的唐来古渠，而在我的身后呢，是700年的满达桥分水闸。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展示中心了，把展馆建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直面活着的世界灌溉工程遗址，感受天下黄河赴宁夏最真实的模样。
2: 从高空俯瞰，紧邻古渠遗址的展馆形似高山峡谷，玻璃幕墙与屋顶如流水倾泻，黄河水滋养塞上沃土的地域风貌就这样具象地呈现出来。
3: 整个展示中心设计是融合了山水田三个重要元素，而且从正上方往下看呢，我们是将一个水字整个布设在了我们灌区的大地上，也是寓意着把宁夏的水文化呢要在我们这个古灌区的大地上要传承好发扬好。
1: 从黄河母亲到灌区千秋，从古代挖掘工具到现代洋黄工程，112件文物、700多个展品、3000多张老照片，还有超多互动沙盘和多媒体，逛一圈等于把宁夏2000多年的治水史刷了一遍。
2: 宁夏引黄古灌区是黄河干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浓缩了塞上大地2000余年依黄而生、引黄兴业的发展历程。

0: 馆中展示无不凝结着古人顺应自然、巧用水土的治水智慧。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模拟了惠农渠的大型创开场景，中间这两块大青石中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清代的连接器，叫做腰铁。等生铁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腰铁，这样呢就能把两块大石头紧紧地连接到一块了。
0: 第二展厅灌区千秋，以时间为轴，全景展示的宁夏引黄古灌区从秦汉到民国的历代沿革，还原了14条古渠的千年流变。
1: 灵州的兴盛呢，离不开河渠灌溉，而在当时的河西灌区产生最大的灌溉效益的，当时我们眼前这条渠道就是您刚介绍到的唐来渠。其实这个来字呢，起初它是来去的来，您知道吗？其实这个来字嘛，就是代表着它兴盛于唐代嘛。那1927年为什么要将来去的来更名为双人旁的这个来呢？因为它是双人旁啊，意为招来民众屯垦之意。
0: 从战国末期的蒙恬开渠，到汉代的积河浚渠，从北魏刁雍的16字灌溉制度，到元代郭守敬因旧谋新耕历闸堰，这些跨越千年的故事，见证着宁夏先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更镌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
2: 确实是，这个天赐黄河对宁夏的馈赠啊，就说是它的自然地理呢，正好河面稍低于地面，在黄河两岸采取简单的水工措施，开口就可以引水灌溉啊，这是宁夏的自然禀赋，啊，也有咱们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这个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啊，包括治水先贤，不断的丰富治水实践。这些技术呀、制度呀、等等，然后来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灌区，延长我们的渠道。
0: 第三展厅塞上兴水，聚焦1949年以来的宁夏水利成就，从青铜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到四大洋黄工程的上马，从四水四定原则的落实，到互联网加城乡供水的普及，一幅现代水网的壮阔画卷在这里展开。
1: 青铜峡水利枢纽，它是1958年8月26日开工建设的。那这项工程呢，正是由他们一背篓一背篓背出来的，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它是中国近现代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中华民族一座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
2: 这宁夏历朝历代的这个修渠的这个包括的理念呀，包括的技术呀，都是传承之前的这些前人的这些这个足迹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治水的这些方略呀，像我们现在的科技创新呀，包括现代化灌区的建设，节水型高效灌区的这些这个技术制度的飞跃呀，这些都是在古人这些利用咱们人与自然的这个和谐共生的理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来治理这个灌区
1: 这儿流入山东东营，肯定入海口，这边呢就是它自流落差的那个支点，它的下河极度的拉长，形状恰似一个大铲子，故得名铲齿下。因为在远古时期，先民们的生存环境极其的恶劣，所以生存率也不高。
0: 开馆一年来，一支年轻的讲解员团队让沉睡的渠史有了鲜活的声音。团队中像马家瑶这样的讲解员共有8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刚拿到50多页的讲解词时，不少人内心都打过鼓，直到他们亲自站上渠畔，走进闸坝，那些纸上的文字才变得立体起来。
1: 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把这些稿子全部背会了就能做一个讲解员，就能讲好咱们宁夏的水利故事，是要把自己带入进去的，以及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带入进去，能感受到当时的水利艰辛，这是我应该要研究的。
0: 如今这支讲解员团队已从当初的历史小白蜕变为金牌团队，凭借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与实地探访，练就了扎实过硬的讲解功底。
1: 政务接待呢，要讲出我们水利的自豪感，那游客接待呢，就是想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宁夏引黄古灌区整个的发展历程。那普通的像研学游的接待呢，我们给小朋友得说出来我们宁夏引黄古灌区最早之前是怎么引水的，以及我们的这些引水原理是什么，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据了解，开馆一年来，展示中心累计接待观众1.5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研学团队达5000人次。

0: 这座年轻的展馆正让千年水脉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
1: 刚到这儿，我觉得这挺好，就带孩子进来转一圈。黄河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吧。
2: 这是跟黄河有关的一个博物馆，特别好玩，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3: 刚才老师讲了那些古代的人们是怎么修渠的，是怎么种地的，他们特别棒，我觉得很有意思。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为了提升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水平，宁夏衍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两个世界级遗产首度牵手，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双遗要塞上系列活动，同时推出双遗联展，西夏时期与水利相关的珍贵文物首次亮相展示中心，开启双遗产对话互鉴的新篇章。
4: 我们下一步呢，一方面是打造周围的这些就是环境啊，向着 C 级啊国家 C 级景区去努力。二楼呢，目前是想着建设的就是有咱们学生的科普互动区，七D 的这种就是沉浸式的影院，让人能够沉浸式的来互动体验的过程中啊，可以寓教于乐的来学习我们相关的水利知识、水利文化。
5: 夜馆藏千秋，一水润千年。我们透过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读懂了宁夏依水而兴、因渠而盛的千年密码，也看到了世界遗产在当代活起来、传下去的生动实践。从古代治水智慧到今天的四水四定，从文化传承到双遗联动，这座因渠而建的展馆正让黄河故事、水利精神走进更多人的心间。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五月时节，塞上大地，生机盎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从特色产业、文旅美食、乡村振兴，到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宁夏实干奋进的生动场景，解锁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1: 五月六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五月八号，人民日报刊发银川青年夫妇用黄河水养出塞上金螃蟹，报道了在宁夏银川市兴锦区通贵乡大闸蟹生态养殖园张婷和刘明伟夫妻俩发展多元生态养殖的故事。目前他们带动养殖户43户，帮助每户年均增收50000多元，还提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五月八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吴中的早茶，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不仅暖了人心，更撑起了一座城的产业。截至2024年底，吴中市已注册早茶门店793家，年营业收入1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达20000多人，带动食品行业销售额达10亿元。五月六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名片。五月六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同心芦笋迎丰收，80%远销海外。
2: 走进宁夏吴中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3: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2: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现在。

0: 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1: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0: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2: 5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宁夏吴中精准播种，科学种植玉米，亩产提升快。
3: 在宁夏吴中市红寺堡区太阳山镇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里，多台装备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播种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即可完成，而且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也做到了精准统一，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4: 玉米2000亩，选用的机器是北斗导航精量70式播种机，它每天作业量可以达到150亩。整体玉米播种，我们计划15天之内完成所有作业。
3: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选用抗倒伏和适合密植的品种，采用窄行种植、密植滴灌栽培模式，再配合水肥调节，实现玉米大范围、大幅度的均衡增产。
1: 首先把密度先增上去，再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滴灌技术，给玉米再把营养再加上去，能达到咱们的玉米丰产丰收。20年以前是我们的玉米大概就是1000公斤，通过这项技术推广，我们25年的玉米，将我们的高产区能达到1400公斤。
3: 目前，当地的29.5万亩玉米播种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本月中旬可全部完成。
2: 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0月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该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主题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聚焦可持续种植、未来酿造技术、产业法律经济及全产业链健康等核心议题。
5: 宁夏的发展既有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也有烟火民生的暖底色。同样，宁夏在乡村文化建设、长城文脉守护、就业服务创新等领域也是亮点纷呈。继续来看央媒的报道。
2: 5月9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科普课堂，带孩子触摸文明，仰望星空。
6: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7: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6: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所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8: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9: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2: 5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农家书屋火起来，报道了宁夏着力做好书屋家文章，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5月7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盐池平凡人守护着古长城的坚守，宁夏盐池县有259公里长城，占宁夏长城总长1/4，当地文保工作者带领村民用围栏防护、志愿巡查守护长城，还用上红外摄像头、无人机、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建立数字档案，让古老长城得到更科学、更全面的保护。5月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银川新景区创新服务模式稳。

0: 就业、民生答卷彰显实干担当，报道了银川市新景区把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以夜市加 AI、 夜校加非遗、阵地加专车多元创新模式精准发力，交出一份厚实的民生答卷。5月10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1456个危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报道了金凤区用1456个危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通过微问题现场办、小问题网格办、大问题联合办的分级处置模式，金凤区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解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8%。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沙海绿洲在宁夏中卫开机，以舞蹈致敬治沙奇迹。该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1: 多维聚焦宁夏发展，实干书写塞上答卷。中央媒体持续报道宁夏各项事业发展成效，见证着宁夏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扎实作为。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七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还是比较大吧？
3: 不这些，但能做培育给啥这个农药叫些？藏嘛有啊，那真的这有这些米叫些？
4: 这米说过来农业买些，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5: 圆满喜悦，
6: 这是你的来，
7: 这是你的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1: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不用。
1: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3: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4: 让大家展示一下，
5: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6: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7: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

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斯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老师，这边印刷群里面现在有一些问题想跟你对一下，尺寸内容的。
1: 最近宁夏月牙湖村的这些村民们格外忙碌，他们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成为非遗预见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项目的入选产品。
2: 看你就能分出来，
3: 这个好勾正的吧，
4: 你这样量的都是16、16，对，是拿尺子量一下。
1: 国际订单的要求特别苛刻，尺寸规格方面容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大家对于这项手艺已经得心应手，但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张景还是会隔三差五来到这里，一遍遍给大家叮嘱编织细节。
3: 我们一个这么一个小作坊来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顶级的一个体育 IP， 我有很多这个压力，有很多顾虑啊，我又担心产品做不好，人家官方授权的这种是有要求的，产品做不好确实影响咱们中国非遗的这种形象啊。
1: 麻鞭是以麻类植物的精皮纤维为原料，经沤麻、捻线、盘绕、结扣等工序制成的手工艺品。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宁夏地区就有了麻鞭的痕迹。从日常的衣帽、绳索到盛纳的器皿，麻鞭曾是这片土地上先民们赖以生存的技艺。张景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8岁起便跟随姥姥和母亲学习搓捻、打结等基础技法。
3: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的，就觉得挺好玩的，做点自己喜欢的。现在好像就没那么单纯了，要考虑好多事情。
4: 我们现在培训已经是10几天了啊，今天是第14天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完成的都非常好，现在有一部分新学员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啊。然后勾小耳朵的时候，
1: 9年前张景带着这门古老的手艺来到村里，他本以为能帮大家增收，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了壁。
3: 他不像就是我们买一个茶杯10块钱，然后我们卖出去20块钱，立马有收益。编这个他们一天一个都编不出来，然后他们会问说这个多少钱呀，我们就说哎几块钱，但是一天几块钱都挣不到，说是哎呀这个事情不能做，有些人就跑了，跑了很多。
1: 一门慢手艺在追求快收益的现实面前举步维艰。
3: 然后经过了半年呀，或者是一年的时间，他一天编了20多个杯垫，然后他们一算账，咦，1000多块钱能进账了，所以好多跑的人又回来了。
4: 杨志兰同学，
5: 你好。
4: 哦，你好，
5: 你好。
3: 哎呦，
4: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6: 是先做这个。

0: 现实的现状是
1: 的。你今年多大了是？
2: 74了，
1: 74了。他在我们工坊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学员。嗯，就那阵他刚来工坊的时候60多岁。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了以后，你生活有啥变化？你
3: 哎呦娘，这房子都是我弄好的。
1: 这是你自己做了啊？通过这个麻鞭，你生活有了变化了啊？把自己的生活也安排的这么好，这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3: 对，
1: 我看到这个还是蛮高兴，过得好的，
3: 找到是好处，闻到我的好处。
4: 如今跟着张景学习麻鞭的村民已经有100多号人，大家利用闲暇不仅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多了一份收入，日子更有盼头了。
5: 我们属于居家就业，因为居家就业这个时间是不好控制的，我们就以计件制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发放工资，他哪怕拿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有收益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蛮满足的。这个镜子是我们去年和那个霸王茶姬的一个联名款，你看夏静乳业是去年也是找到我们给他设计的，这个奶牛嬷嬷这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4: 从最初的小杯店到后来为霸王茶姬、星巴克等品牌提供作品，张景的麻鞭一步步走出了村庄，如今一个小小的乡村工坊接到了一个世界级的订单。
5: 我们八鸟麻鞭无论是和霸王茶姬的这种联名合作还是和上海星巴克，包括和那个西雅静乳业什么大乐之野、高端民宿这些联名款包括这次这个世界杯，都是他们找到我然后呢来进行合作。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4: 一个村庄，一门手艺，9年时间，从黄河岸边到世界杯，他们就这样一针一线地编织

0: 云长，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 我今天是过来进行安全检查的，此处作业繁忙，为何没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原来是这个事情，此处作业即将结束，我们觉得无需再设置那些标识和围栏了。
1: 蒙德兄，安全规定不可儿戏，即使快结束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云长言之有理，但你我多年交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不会有啥问题的，你总不至于因为这么点事情上报公司吧？
1: 孟德兄，这类问题还是要重视，这次我就不上报公司了，你尽快整改，

0: 各种。
1: 这井如此之深，为何没有警示标识？
0: 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让他们尽快整改，没想到他们还是没有整改。
1: 孟德兄，这是怎么回事？井下有限空间进行作业时，必须有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你们怎么没有设置？
2: 本来此次作业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完工的，结果中间有点问题就没有结束。我们心想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也就没有放置防坠隔离网和危险标识牌。
0: 哎，上次检查我本来是已经发现了该问题，但是碍于我和孟德兄之间的交情，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盯着他们放置。

0: 是我的问题，害得哥哥今天差点受伤，
1: 简直是胡闹。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哪能因为哥们意见就置安全不顾？你们两位都是工作多年的老人了，竟也能忽视安全的重要性。
2: 玄德兄说的是，此事确实我是大意了，差点发生安全事故。此后我定把安全看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0: 哥哥，我作为安监人员，不该在工作期间因为人情而放低自己的原则，我谨遵哥哥教诲，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1: 很好，两位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我深感欣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我们要继续保持，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股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您听说过钽和泥这两种金属材料吗？您或许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实际上我们手机里的电容器、飞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甚至是国家探月工程的核心材料里都离不开它们。要想把这两种金属制成精密零件，过去难倒了国内无数能人。中色东方的高级技师郭从喜就和钽泥较了30多年劲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2025年9月，中色宁夏东方集团高级技师郭从喜参加第三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拿到大国工匠证书。
2: 匠心筑梦，制造宁夏。
1: 跟钽泥这两种金属较劲了三。

0: 30多年。这张证书是对郭从喜30年坚守最好的交代。
1: 当您拿到大国工匠证书的那一刻，我相信您一定是心情非常复杂的吧？
2: 肯定的啊，也有高兴，也有激动啊。高兴是终于，得到认可了；激动是想想过去的付出啊，沟沟坎坎都过来了啊，觉得也值得。更多的是想到以后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1: 那你拿到证书之后，你第一时间和谁分享了这份喜悦、这份荣誉？
2: 谁也没和分享。
1: 为什么呢？
2: 这也就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种成就感啊。其实没有过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誉，我总觉得是激励自己前行的一个动力。
0: 1989年，郭从喜刚从宁夏机械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中色东方的五车间。他刚一进车间就傻眼了，14个师傅带他一个徒弟。接下来整整3个月，师傅们就让他干一件事儿，打杂。
2: 我每天就给师傅打扫车穴，尤其7、8月份，我毫不夸张说连裤子都是湿的。
0: 郭从喜一边打杂，一边悄悄观察师傅们的操作手法，背地里反复练习。终于机会来了，
2: 车间主任就找到我说：“小郭，你可以干一下自己的产品吗？”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吧。”
1: 我记得您是学车工的，
2: 车工工艺学专业的
1: 啊。嗯，那您分到厂里的这个车间是和专业对口的吗？
2: 对口。嗯，对，我们的机械加工行业对口的。头3个月是14个师傅让我打扫卫生。
1: 那要换上那些心浮气躁的人，可能坚持不下来。但是我听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坚持下来了，您还偷偷的学艺。
2: 对哦。
1: 咋做到的？
2: 有时候我是师傅干活，我都利用清理完之后，也利用中间空余时间，兜里装个小本本，去到每个师傅跟前看看他们的持刀深度、走刀量、倾斜速度，而且还观察他们的刀具几何角度，各个手柄的位置。所以说我有时候加工不同的金属，你比如钢、铜、不锈钢，各种各样的金属，我就开始记录。记完之后回到家，然后虽然挺疲惫的，但是我躺在床上，我还要看，我还要想回忆。哎呀，我说今天啊学到东西了，挺好，挺好。
1: 那啥时候开始正式上手工作了呢？
2: 正式上手是我参加工作第3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师傅家有事儿，他没来。车间主任找到我说：“你师傅这个活儿没人，别人等着要，你怎么能啊？要不你试试？”我说：“行呢。”
1: 你不怕万一我搞砸了呢？
2: 你要说没有心惊胆战，那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也是啊，前思后想，最后下这个决定也是思想包袱挺重。接下来之后，从头到尾就开始想，他是定位基准、装卡基准，从哪头开始加工，怎么的持刀深度、走刀量、切削速度，琢磨完了之后，紧接着慢慢加工。没想到在2个半小时就加工完成了次产品，最后这个产品拿到客户手里边一次装配成功。紧接着跟我们分厂领导回复：“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分厂领导下来找我：“啊，小郭，你太牛了，那个活你知道咋样？”我当时一听，我说：“坏了，领导是不是说的是反话呀？”我说：“哎呀，可能没成功嘛，没装配上。”领导说：“非常不错。”我一听，哎呀，心里的石头算落地了，高兴的呀。
1: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您是在2个多小时之内就完成的。如果是正常其他师傅来做的话，这个时间长度是多久？
2: 他们可能得5到6个小时。
1: 第一次上手，时间短，质量好。
2: 对，最后因为此项工件干完之后，我所有的师傅见着我都说：“过一刀，过一刀。”又早上
1: 那时候就过一刀了。
2: 哦，那阵就
1: 就变成从小郭变成了
2: 过一刀
1: 郭师傅，过一刀了。
2: 哦，过一刀那阵。
1: 郭师傅，我听说啊，大家称您郭一刀，之所以这么叫您，和您发明的刀有很大的关系。你带我看看这个刀到底有多牛。
2: 这用我们这些刀具呢，先后完成了国家航空航天、中国核工业，然后还有国内外电子产品领域、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一些新材料或新产品。

0: 您的这个输出已经让我感受到它的这个分量了啊，是天花板级别的。我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个身材不大，体格不大，但是特别的沉，特别有分量。
1: 对，它是什么
0: 材质？
1: 钨钢
0: 啊，
1: 对，
0: 钨钢。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看您刚刚手在刀刃上，说实话我都不太敢，因为我感觉这个刃特别的锋利。
1: 是的，就属于一种成型刀，你看。直接就圆弧就出来了。

0: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泥、皮、钛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其产品是电子、航空航天、核工业、医疗等尖端领域的关键支撑。钽泥材料硬度高，热传导快，强韧性，是行业内金属加工界的硬骨头，想啃下来并不容易。可从事机械加工的郭从喜偏偏不信邪，为了解决钽泥材料难加工的问题，他泡在车间里反反复复的试，最后还真研发出来了一套专门对付钽泥的专用刀具。
1: 这个刀具主要是解决了咱们国内钽泥机械加工，无论是粗加工、半精加工还有精加工，都能使用我们这个刀具。而且这个刀具呢，无论是高速切削还是中速切削，都可以达到零件的尺寸精度和行为公差。
0: 郭师傅，您接下来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钽和泥啊究竟有多难搞。就是在您发明这个刀具之前，如果是他们遇到了普通的刀具会怎么样？
1: 因为这个钽和泥哦，它的物理性和化学性能特别稳定，所以说在机械加工中哦，它属于顽固性金属，靠刀具的挤压哦或者剪切很难使它表面产生滑移。所以说那用日常加工黑色金属那些刀具，加工过程中容易崩刃，或者造成工件表面粗糙度特别的粗糙，我们就进一步琢磨，从这个硬质合金的材料开始琢磨，最后选用抗弯强度高、冲击韧性比较好的无骨类硬质合金。刀具材料选对了，紧接着就开始刀具几何角度、刃模，包括前角、后角、左偏角、副偏角、韧性角、导棱各个方面开始刃模不断的尝试，最后确定了刀具前角、后角、左偏角一系列刀具几何角度，结果现在已经固化了。所有的人来之后，就包括刀具厂商来之后，都拿我们这个刀具几何角度为标准了。这同时也是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上第三家可以加工钽泥的工厂了。
0: 郭师傅，这套刀具的研发的过程顺利吗？
1: 非常不顺利，从最早的我们选择硬质合金刀具的排号开始，逐步要深入，不断尝试。紧接着刀具几何角度是最难的，因为它牵扯十四个角度，所以说它的角度是刃模是最难的。通过我们手工刃模在砂轮上不断的尝试，有时候试加工之后血哦钻到脖子里，或者手上你看烫的都是包，都不敢动啊，只要手把着。有时候磨刀砂轮飞溅，非常脏，那种环境没办法，特别艰苦。改进，不断改进，来回改进，到最后研制出了一套适合钽泥加工的刀具，应用特别宽广。
0: 郭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厂房里面工作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厂房看起来整个还是比较新的。
1: 我们是去年由那个过去老厂房然后转入这个新厂房的。
0: 这些设备我看不懂啊，看不懂，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吗？
1: 我们这些设备都是承担那个国家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一些精密设备。我们集团公司近几年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所以说从设备上整个由过去的通用型，基本上我们的设备现在都趋于数字化、智能化了。
0: 2008年，郭从喜参与了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建设钽靶材研发与产业化课题研发工作，他通过改进刀具角度和设计专用工具，成功解决了大尺寸钽靶材的加工难题，帮助项目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2010年，在国际合作项目磁控建设钽环件的研制中，郭从喜主要负责攻克钽环件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难关。项目成功后，我国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获得了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航天发动机部件加工中，郭从喜带领团队攻克了泥钨合金喷管的加工难题。他通过设计新型夹具和优化工艺，把产品一次合格率

0: 从85%提升到了99%，并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1: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最难的那个节点？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干咱们航天航空自控发动机火箭喷管，当时我们集团公司也是个接榜挂帅的项目，让我在集团公司范围内挑5到6个人，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干这个工，因为从最初的我们怎么装卡怎么加工，到机床程序的编写修改模拟，不断的尝试装卡方式粒子大小方向作用点，不断的装工件热变形伸长，白天中午都不回家，我们饿了只啃口面包，有的可吃干方便面直接干嚼了，晚上就在分厂然后哪个凳上躺一会儿眯一会儿然后换着那样来，结果可能经过7-8天的时间，我们的终于干出第一件产品，经过那个海克斯康三坐标检测吧，那个行为公差和尺寸公差完全达到技术要求，当时我特别激动，我记得当时是凌晨4点钟吧，我们就哎呀激动的说啥呀，他们都说郭师傅咋庆祝一下，我说等早晨咱们庆祝，结果到早晨我们可能是6:30-7:00吧，结果到我们集团公司那个后大门星日电子那个大门有个拉面馆，结果我带他们4个去了，我说师傅每人给做碗烩肉。
1: 当时只是知道这个产品成功了，有没有考虑到它的成功其实是对我们国家来讲它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2: 当时倒没想那么多，我们总想到大家劲往一处使，然后心往一处想，给这个事儿干成。后续根据任务的需要，我们再优化，有些东西还得需要优化。所以说当时干成第一件检测完之后，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没有想到将来怎么样。结果后续又接到不少订单，各种各型号的订单，然后我们在自第一件合格产品基础上又改进了一些工装卡具刀具几何角度或者走刀路径程序各方面的一些改进，现在各种型号的火箭喷管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1: 在航天的这个核心部件上面，合格率从85%提高到了99%，这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意味着什么？
2: 实际这个航空自控发动机火箭喷管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道工序，因为我们一开始拿棒材加工，拿棒材打孔，通过刀具切削，然后内外轮廓加工，加工完成之后通过三坐标检测，然后各项技术要求达到技术要求了，然后紧接着还要进一步深加工抗氧化涂层，涂完成之后紧接着要对那个焊接直口再一次加工，那里面它的同轴度和垂直度都保证在0.01毫米，就等于一根头发丝的1/6了，那精度的更高。所以说呢过去我们就通过不断尝试吧，有可能一天能加工那么2到3件，特别费时费力。
1: 现在呢
2: 最后我们通过优化卡具，我们采用不同分子排列顺序跟我们坦尼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材料，然后由单一的胎簧卡套最后慢慢组合到一块儿，现在发明了胎簧卡套加组合旋紧卡具，然后现在一天能干7-8件了。
1: 您觉得这么30多年您走下来，支撑您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创新和试验的到底是您自己的这股拼劲儿，还是您发自内心的对金属加工的热爱呢？
2: 这两者兼有吧，成分都有啊，一个是自己不认输那种拼劲儿，再一个就是钻劲儿都有，再加上我们集团公司尤其近几年在跟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所以说在我身上年轻人同志们也可以看到激励他们前行的一种动力吧。也
3: 一面是打印面，上面面不是成型，然后上面面太粗糙了，
4: 下
3: 面
4: 粗糙没基准吗？
3: 下面是先切割，
4: 对对对，一点基准都没有嘛，现在不锈钢干咋样嘛？那个刀片

0: 志刚也不行，
1: 也不行，
2: 也是急。
1: 哎呦，那就道具材料选择不对。
3: 2012年，李星玉刚来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时，郭从喜就看中了他踏实肯干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开始倾囊相授。
2: 郭师傅也是很耐心，有的时候手把手的教我们的编的程序里面有问题，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然后加工的一些走道路径如何去优化，他也会给我们指出来，然后让我们学得很快。
3: 李星玉没有辜负郭从喜这份用心，在各类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2018年，他代表宁夏闯进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2019年，拿下了首届银川都市圈高技能人才技术比武第一名。2022年，第一届自治区技能大赛，他获得第三名，被破格授予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 他对待每一件产品呢，就是非常的严谨，一丝不苟。我们在经常跟着他加班，有的时候加班会加班到深夜，有的时候还会干通宵。但是这个整个通宵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到细致入微，就是一定要把这一道工序干完，吃送，保证能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3: 现在，郭从喜已经带出了4名技师、8名高级工，这些徒弟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个个能挑大梁。有没有期望未来在您的这些徒弟当中也有人像您一样成为大国工匠呢？
1: 那肯定希望呀，我有时候就激励他们，我说今天有可能你们是这样的，我说将来我希望你们每人都成为大国工匠。我这一辈子一直跟塔尼这两种金属材料较劲儿，我用心把一件事儿干好干透，干到世界认可我们的水平，我觉得特别的值。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

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恋影。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败，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ممرات ل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رغبون في الخروج.
1: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石油的王国，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享誉世界。历史上沙特的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的蓬勃壮大曾紧密相连，彼此成就。如今在沙特广袤的沙漠中，中国建设者们正在挥洒汗水。何斌，宁夏固原人，伊利亚斯阿拉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有份惊喜正等着他。
2: 这是第五次
3: Mentez，
4: yes，
3: 这是中国电建中水公司开的一个履约保函 ，AK2 的一个履约保函，跑了5次，整整5次，算是办下来了。
1: 对何斌来说，成功拿到这份履约保函，意味着下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开工，这又为他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动力和底气。他参与建设的萨德兔1.25吉瓦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关键节点。
5: 光伏电缆 MCC 的修缺，按照给的在线文档里的内容，基本上已经修了80%左右了。
6: 不行得很啊 ！MCC 是咱们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现在还没并网发电呢。把这一块你现在不抓紧，后续并网发电之后去修缺啊，它是带电的。到最后环节了，咱们的安全是第一首要任务。
1: 吉瓦级光伏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能量源泉，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一吉瓦光�伏电站的年发电量约为16亿度，可以满足当地约5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也是沙特近年来积极推动实施2030愿景，加快可再生能源研发制造步伐的举措之一。如今带领着1000多人的建筑企业在沙特造绿电的何斌，是20多年前和哥哥弟弟一起从宁夏固原老家走出来的。兄弟三人在沙特的创富路从送外卖开始。
3: 来沙特初期呢，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搞一个小餐厅。

0: 那会儿呢想法很简单，没那么大，没有怀揣那么大的梦想去说是要做的什么一个企业。那会儿就想的是出国能够来改善一下这个生活条件。
1: 2011年，河边三兄弟初到沙特，开启了一家饺子店，外卖为主，堂食为辅。从刚开始的零散配送，即使贴钱也得干，后来发展到建群集中配送，生意也算是一天比一天好。直到2015年，他们接到中国公司2000人的大订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三兄弟借势完成3次转型。
0: 2023年5月份，我们公司在沙特本地跟进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国能建的2.6吉瓦28赫这个光伏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迄今第一大这个光伏项目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施工当中呢，增加一定的一个经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1: 沙特萨阿德兔光伏项目位于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东北约90公里的萨阿德地区，由中国电建所属华东院、山东电建3公司联合承建，目前距离项目交付只剩3个月。
2: 阿联酋、阿曼、沙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埃及，这些国家呢都有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新能源项目。一个项目的运作，你包括设计、采购、施工，那么针对于文化、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施工。你在这里项目执行，你的整个团队，要驻扎在这里，包括你的分包，这些工人的，特别是像光伏，它是以人力为主的这种项目。高峰时候我们的现场的劳工的那个数量超过3000人，那么我们更有倾向性的想选择属地化的，就是已经在这边比较成熟的运作了多年的一些成熟的分包队伍。
0: 央企选择每一个分包商，他在这一块把控的非常严格。工程这个领域呢，首先来说你的专业人才要有，第二呢看你公司在当地的一个综合实力、余额能力、垫资能力，第三呢你公司领导人这个决策要准要快他会从这几个大方面去看。雅思公司在沙特呢已经深耕了13年，对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资源是非常了解的。
2: 我们项目是分批并网嘛，那这一片呢是 ICUD1 的，是要首期并网发电的，装现在弄得差不多了，
3: 装已经全部完成了
2: 支架也
0: 97%了，还差点材料，材料不出来的话10号左右。
2: 工序上施工安排要把资源往 ICUD1。
1: 这是何斌在沙特参与建设的第二个新能源项目，主要负责该项目500兆瓦低压电气工程施工，220兆瓦组件支架安装工程，以及中压厂区600公里施工。这些工程占项目总工程的45%。
0: 2021年，我们沙特设立一个全资子公司，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来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1: 沙特萨阿德全年高温，干旱少雨，最高气温有时可达50度以上，平均日照达到每平方米2200千瓦时。这种气候条件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为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我们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个G瓦，是一个单体的地面光伏电站，那么又是在沙漠腹地的，那么你要怎么去面对技术上，比方说强风、风沙的侵蚀，因为我们的设计寿命是35年的，怎么样把一个项目给保质保量的一交出去，技术上、施工上都是面临着相当的挑战。
4: 过了吗？除了组队都不可能成立这种情况吗？
0: 什么原因走？
5: 就早晨在这边排缆机的压力。
1: 项目现场最后一组电缆穿线错误，导致工程无法进行。何斌正在与工人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0: 现在穿的是62的，现在这个是
1: 71，
0: 71的，71的还没穿呢，要从71的下边啊穿过去啊，要直接把这个穿过去之后盘到那里，盘到那个就完了。
2: 最解决办法就是把余料算出来剪掉。
3: 铺设电缆这一过程是为了确保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和电力供应。一根光伏电缆的连接失误会导致电流流向错误，对整个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4: 还不能截断，
0: 90
4: 发射下来是
0: 96米，
2: 截个50米就行了，这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
3: 河滨的工地上，当地工人是主力，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一起配合，群策群力。默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5: 你们现在这一片上了多少人？
2: 咱们这一块现在有150左右。
5: 150人？
2: 对。
5: 多少中国人？
2: 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支架这一块主要中国负责人呢有6个。
5: 6个、啊、
2: 对，然后加起来总共有20几个人。现在咱们的外籍这一块这个巴基斯坦的占比呢大概有130左右。巴基斯坦人呢这个他这个施工效率上可能
5: 功效比较高，
2: 功效比较高一些，然后呢能
5: 技术工人的占比比较大一些。
2: 对对对，然后就能巧工。
5: 巴铁兄弟。
2: 巴铁兄弟，对。
3: 起初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每天只能安装50到60块，然而通过不断开展技术培训，如今工人们的平均工作效率已提升至每天110块。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河滨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工人若能完成额外任务就能获得150里亚尔的现金奖励。
5: 验收MCC 的移交现在是重中之重嘛，移交给调试，我们整个工序工作面都可以打开。
2: 先增加2个，除非外籍工是巴基斯坦工程师，在这一块他有丰富的经验。
5: 你要一次性验收成功。
2: 对，验收成功。
3: 沙特阿拉伯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契合，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人才走出去，让当地的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中沙两国共同发展的愿景不断成为现实。
6: 刚问仓库有没有汽油，有了，过来拿就行了。
3: 赵家浩，陕西汉中人，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24年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沙特亚斯公司，目前在沙特萨德兔光伏项目上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7: 我来这4个月，然后遇到最大困难就是，我不会阿拉伯语，然后有的当地人他不会英语。交流的话先说英语，然后英语听不懂，然后就连纸带笔画。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能够借着雅思公司这个平台跟中国电建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工作的话，我也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3: 海军，26岁，宁夏固原人，2018年在沙特麦迪纳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之后通过应聘来到亚斯公司萨德兔项目，负责翻译工作。
8: 学阿拉伯语主要是为了在这边发展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这边正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5: 本身新能源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相比传统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年轻其实它代表一种活力，不光是从总包包括我们的设备的一个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分包单位现场的技术人员，你可以看到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一个面貌。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吧。

0: 光伏电厂的并网发电承载着当地人的期盼，也让项目团队倍感压力。
1: 来吃饺子。
0: 在项目即将收尾的时候，何斌需要给团队再鼓鼓劲儿。
2: 第一节点啊，这个顺利完成也是离不开你们项目的各位管理啊。咱们第二节点呢，15号还有14天了。今天简单的加点饺子啊，改善一下，怀念一下家乡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这个阶段，兄弟们不能放松，只欠最后一哆嗦了，坚持一下啊。
1: 啊，顺利把第二节点如约完成，圆满的给 EPC 给公司一个答复。
2: 好，要的就这句话。
1: 再加再厉。
2: 啊，好，来喝点水啊，喝水。
3: 兄弟们辛苦了啊，哎，新年了，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接下来就抓紧
0: 从黄沙到绿电，从传统到未来，中国企业以工程为笔，以合作为墨，在沙特书写着一部关于变革、信任与共赢的新篇章。
2: 和我的两个兄弟呢，在沙特打拼了快20年了。说实话，这个过程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靠的是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到今天。

0: 走出国门，让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现在呢，我们工程公司啊，有着1000多号职工加工人，能够在雅思公司共同成长。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同一个项目共同努力着，看着项目一点一点的顺利完工，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شركة الياس معروفة في السوق بمشاريعها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ملكة يوجد لديها مشاريع
2: I'm just doing all the account related was related like payables, receivables. I just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My friend suggest me regarding this one. This is one of the fast moving company. That's the reason just chosen this company for future.
3: 沙特萨阿德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3220亿千瓦时，年均节省124万吨煤的能耗，同时还减少了310万吨二氧化碳和93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何斌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为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爱军习武，服兵役呀。
1: 六个是吧？
2: 对。
1: 个子小，时刻谈个兵。
3: 转转转！都不行吗？
4: 因为我们是看形势要撤，我们这个局也要撤，但是作为国企，我们要在这边留一个点，留一个人，大家有愿意留下来的吗？
5: 毛寸，
6: 好的。
1: 我留下，我是个党员，我又当过兵，我们同事都拖家带口的，不方便。

0: 不信签个字。
1: 哎，
2: 夏生，
0: 夏莎，
2: 难得见你，夏生，
0: 夏莎给买点药去。
3: 我去看看吧。
4: 其实，我和你们一样，我的枝，我的叶，和你们一样，也曾郁郁葱葱。我的果，我的实，和你们一样，如此楚楚动人。经常的雷，春天的风，一样，得破坏我绽放的冲动。只是一直以来，我的花都开在心里，默默无闻。默默无闻，
1: 无花果。
4: 以前到处都有人，
2: 咱们师范系最多的时候有10万人，
5: 现在就剩200多人了，
4: 人越来越少了，我都觉得我不会说话了。
6: 都是空房子，塌陷区，都不让住人了。
7: 领导说了，我们是行业国家队，就算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提供服务。
4: 初心不改。喂，
8: 叫人！
5: 我不想干了，太无聊了。
4: 我只有一个朋友，他叫光棍，是只大鹅。
5: 发芽了，
7: 啥年代了还有人提前黑呢？
9: 他没到一个国家呢，他就寄一张名片过来。
7: 哎，你丫头厉害，我哪都没去过。
5: 妈，爸，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
7: 我都8年没回来了。我在那个实验中3套好房呢，
10: 现在那个房子都没有赚值钱的。我的
7: 工作了18年，年子将近10年，在那个实验井一个人坚守着。
10: 好好工作，爸爸就放心了。
11: 嗯，知道知道。

0: 我接受过的教育都是让我坚守岗位，我就像个无花果。
1: 你说啥？啥无花果？
0: 无花果，我养了几盆无花果，果实特别多，开不开花都结果。

0: 羊死了，
1: 火光了，火光了
0: 啊！着火了，
2: 羊又泡了，
1: 坐了，坐了，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从小有个梦想，就是想当村支书。我以为当村支书第一个要是党员，第二个还要当领厂，所以我一上大学就特别积极啊。在大三的时候，我就正式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家往木板，往奶奶。鼓住，抬头，鼓住，鼓住，鼓住！
4: 今天是高兴一时着了。哎呀，你真牛！哎，
1: 我的 ，perfect。
3: 我叫冯宽啊，今年31岁。大学毕业以后啊，我突然发现当村支书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是，但是我现在也是个官儿，我是洋官儿。
1: 说就是下沟有代沟的，说啥也不能做，一句话都给做溜沟了。
3: 入党啊，也有10年了，也算一个老党员了。当时入党的时候，把那个黑头举到自己头顶的时候啊，自己心里面就是对自己就有一个要求：作为一名党员，你就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就是乐于学习，干啥事你都要冲到人头前。这个就跟我二个村支卡爷就是息息相关的。等我养羊以后，这个作为一个党员，这种思想觉悟，我感觉就更升华了。为啥？就是我们养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脏、非常累、非常臭的事情，所以通过我这几年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摸爬滚打啊，现在开始带领群众们突破这些养羊技术上的一些困难啊，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5: 使用新科音响，
6: 我喜欢听琴箫，
0: 我也喜欢听琴箫。
1: 琴箫的听不懂吗？
3: 从小跟着老爷子养羊，对咱们太阳这个产业来说，从小就一直比较熟悉。但是我后来从事这个产业以后，突然发现咱们这个太阳尽管不愁卖，过去卖的价格比较低啊，远远没有实现它应该实现的那种价值。所以我作为一名党员啊，所以我心里琢磨，咱们能通过养这样太阳，把我这个党员的价值能够发挥出来啊。所以我后面就琢磨，开始给羊听音乐，还有一个是给羊修跑道。
7: 稍息，立正，
8: 预备，
7: 跑！
3: 通过这两个事啊，就是让咱们牧场这个太阳一下就得到了社会消费者的认可。2001年时候就把我们的牧场太阳第一次就上到了咱们商合分会的这个国宴的餐桌上。从那以后，大家都从电视看见我一下就成大家眼中的一个专家了。而且我们太阳的品牌的价值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名气一下就推开了。
1: 各位导友，大家好啊！这个盐池汉阳好不好吃啊，就得看羊倌养的好不好。
9: 对啊，这里所有的羊只啊，都是我们精心饲养的啊。
10: 羊吃放羊肉，现在我们盐池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我给大家。
3: 好多的老百姓现在都来求助于我，这些老百姓找到我以后，对我是一种信任啊，也是我的一种作为党员的一种责任，你知道吗？我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有这种荣誉感和这种成就感。未来的路上，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学习一些养殖的一些知识啊，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把这些东西学回来以后，更多的反馈给群众。其实我的梦想还是要将来要一定要当一名村支书。这个只有当村支书，我觉得我才能带领咱们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

0: 它虽然不大，去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卷。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宁夏平原。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黄河余事，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1: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2: 搞定。
0: 黄河余事，你想用的全都有。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强调要笃学、笃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牢记嘱托、奋进15五，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上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保障。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举行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和展览展示，让群众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15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加强闽宁协作、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定向领航，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区上下要从历史、理论、实践的维度深入学习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的深情大爱，把感恩之心化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激发奋进15五新征程的强大动力，集中力量办好宁夏的事，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0: 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发展的深谋远虑、定位定向，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坚定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任务，锚定美丽新宁夏建设目标，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做出的重大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深化改革开放，聚力推动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闽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准确把握、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上率下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转化成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实际实现。自治区领导庄严、买燕州、冼国义交流发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督导组到会指导。李亦飞指出，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举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靶向纠治顽瘴痼疾，依法化解信访难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推动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李亦飞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动真碰硬，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优化战术打法，强化案件办理，促进长效治理，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要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信访领域突出问题，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面齐敌，滚动排查，摸清底数，落实领导包案机制，精准施策化解，强化标本兼治，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治理效能。

要注重统筹兼顾，把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服务中心大局

0: 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负总责，亲自抓，纪委监委要加强调度，督促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牵头主抓，协调推进，有关职能部门要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推动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走深走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围绕科技型企业孵化成长，银川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审批流程等举措，为企业快速落地创新发展腾挪空间。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入驻永宁工业园，正式受益于园区盘活现有的厂房资源，实现了拎包入驻。
2: 我们如果说从拿地规划到建厂，大概需要2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盘活闲置资产缩短到3个月就可以达到投产，相对于2025年，我们产量将近能，增加了50%左右。
0: 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精准政策的护航。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升级政策引导下，企业持续推进设备更新与流程优化，成功获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并积极向更高层次的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
3: 我们整个工厂实现了数字化之后，首先就是对于整个流程和决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下一步呢，我们就会通过对智能设备的应用，然后人机协同，整个就是全场景、全供应链去打造，然后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转型升级。
0: 同样得到政策红利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在智能化转型中，企业引进智能焊接机器人生产线，研发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其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已达99.9%。
4: 我们已经在通过这个项目呢，去年已经做了相应的申报，备案书都已经下来了以后，后续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喷漆房的完善做好以后，政府会做一个相应的资金的补助。
0: 从科技兴起培育到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壮大，银川市正加快构建梯次培育接续成长的创新主体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57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5家。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持续完善研发奖补、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支持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坚持分类指导、分层培育、梯次成长、链式壮大的工作原则，坚持完善育小、登高、升规、敬畏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科技型企业梯队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梯队协同发展。
6: 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调解9项工作机制》，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劳动争议化解领域，通过全链条制度创新，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法治动能。机制聚焦矛盾源头预防，三方联动推动用人单位加大调解组织建设力度，重点在工业园区、大型企业聚集区设立专业化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整合司法所、民生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基层力量，构建覆盖乡镇街道、工会、行业商协会的调解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此外，9项机制还涵盖调解员能力提升、经费保障、法治宣传等内容，确保落地见效，标志着宁夏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工作迈入系统化、协同化、法治化新阶段。
7: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区各地举行展览展示和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让群众在展示交流中感受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魅力。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宁夏博物馆开展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全景式文博盛宴，让千年塞上文脉焕发新生。 线上博物馆依托各大新媒体平台

0: 来推出文物解码、文物竞猜、全民征集、探馆直播等系列互动活动，常态化普及文博知识。线下，宁夏博物馆联合吴中市博物馆推出古代历史主题文物展及虚拟数字展览，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同时举办银发专场文艺演出、文博知识闯关、非遗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传播历史文化。当天博物馆还开展免费文物工艺鉴定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中卫市博物馆持续至7月10号的时光所与三明市博物馆馆藏锁具展正式开展，展览精选91件工艺精美、时代特色鲜明的锁具，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展览还创新融合两地文化特色，将福建三明市传统铸锁工艺与中卫民间百家锁习俗相结合，传递出人们对平安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很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锁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2: 围绕藏品管理、策展理念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0: 同时，固原博物馆与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融、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在固原博物馆展出，钱币、瓷器、丝织品等200余件文物集中展现了陆海丝路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实物见证。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宁夏水利博物馆，自治区水利厅联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举办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双遗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宁夏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世界级双遗产联动，讲好新时代宁夏文化遗产故事，更续中华文脉，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3: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同时呢，还将我们实体展馆呢进行了这个数字化的转变，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云游我们数字展示中心。
0: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宁夏水利博物馆自去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推动千年治水文化焕发新活力。
4: 5月17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最后两场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吴中队战胜中卫队，石嘴山队与平罗队握手言和。
0: 在坐拥主场之力的吴中黄河明珠队与中卫队的比赛中，吴中队依靠顽强的身体对抗和多层次的密集进攻，撕开了中卫队的防线。上半场第16分钟，吴中黄河明珠队打入第一粒进球，落后的中卫队开始在边路和禁区外制造定位球机会。下半场刚开场不久，通过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黄河明珠队凭借一粒头球和一次长途奔袭破门，5分钟之内连进2球，最终将比分改写为3-1。
5: 啊，把我们那个特点打出来了，我们的反击也打出来了，啊，我们很高兴主场能够拿下3分。
6: 虽然输了，但是，哎，也算是一种经历吧。下场继续努力吧。
0: 比赛中，双方球迷约16000人来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在石嘴山市体育场，石嘴山队主场迎战平罗队。比赛开场，主队主动出击，频频制造进攻机会，客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场上拼抢激烈。下半场双方全力强攻，不断调整战术，历经96分钟比拼，双方均没有破门，最终以0-0平局收官，两队各得一分。精彩对决也让现场球迷大呼过瘾，
7: 氛围是特别特别棒啊！说实话，我作为个人来讲也非常享受，也非常感谢，石嘴山的这个球迷的这种热情。
8: 总体来说，大家踢都不错，从后场、中场到前场，大家都挺团结，包括守门员，扑了几个球。
9: 我觉得这场足球赛看得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尤其是两位守门员，我觉得他们的守门技术非常的强。
0: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宁夏选送的当代舞岩画脱颖而出。

0: 成功斩获当代舞奖，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岩画由银川高级中学创作表演，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灵感，以岁月诗语为石能言为精神内核，通过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生动再现了远古先民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抗争共生的生命图景，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近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幼子手拎的一只虎头包走红社交平台。这款虎头包与圆周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高度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再次火速出圈。合作机场义乌商家的订单纷至沓来，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也持续攀升。
1: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0: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周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0: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周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2: 5月17号晚，第23届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文艺演出暨文化馆服务宣传月系列活动在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动。来自银川市各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者们轮番登台，用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作为银川市重点公共文化惠民品牌，湖城之夏广场文化季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活动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演出、群众受益的原则，让普通百姓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西吉县紧扣产业兴县目标，稳步推进西葫芦产业种植、管理、生产、销售、加工全产业链发展。今年全县西葫芦种植面积达5.7万亩以上。西葫芦耐旱，生长期短，亩产籽300至400斤，每亩纯收益1500至2000元，高于传统作物，群众种植积极性高。
4: 隆德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暨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近日启动，活动将高品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活动将持续至9月，全年计划开展演出44场，范围覆盖乡村、社区、校园等。
2: 青铜峡市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全面铺开，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8个，获批中央专项资金4270万元，项目覆盖6个乡镇、14个行政村，预计带动1402名重点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897万元，助力农民增收。由银川市兴庆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2026年全国助残日助残月系列活动暨第4届扶残助残共享阳光关爱残疾儿童公益义卖活动5月16号上午举行。活动现场，多家爱心企业通过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银川天天成长儿童康复中心捐赠了善款与康复物资，用实际行动为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保驾护航。
4: 贺兰县近日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检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集贸市场、生鲜超市、便民便利店等群众消费集中的重点场所，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使用作弊秤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规范市场计量秩序。
2: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点。

0: 场，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一个博物馆就是一部历史，一次观展就是一场心灵滋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一场场展览，在触摸历史纹理中知所从来，在倾听文物故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4: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听景听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尽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委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宁夏关于加强拟宁协作的重要讲话以及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进行研讨交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重温细悟贯通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在笃学笃信笃行中接受思想洗礼，汲取智慧力量，坚定前行方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十五五，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保障。今年以来，银川市锚定宜商银川品牌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双梯队培育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宁夏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小蚯蚓串起了绿色重氧循环大产业，这一模式不仅有效消纳了农业废弃物，也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活力，成功趟出一条助农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0: 走进狮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日光温室，草莓、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
3: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特种特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李岗村的这片大棚过去土地盐碱化重，有机质低，如今靠着蚯蚓加有机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板结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肥沃，效益也渐渐显现出来。
4: 宋去年已经开始养殖蚯蚓，我们生产蚯蚓粉。那么今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陆地养殖这个蚯蚓的面积大致有70亩，那么计划这个生产蚯蚓粉也是5000多。
0: 李岗村的探索并不是个案，在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千亩现代设施农业园区引入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用于螺丝椒、小番茄等冷粮蔬菜种植，构建起规模化的生态循环体系。
5: 包括品质呀、口感呀，包括综合算下来的效益成本呀，也是把我们的成本摊薄了。蚯蚓粉以后也不用每次都换茬倒茬了，哎，这样人力啊，包括劳动成本啊，节省了很多。
0: 近年来，宁夏将蚯蚓生物技术纳入自治区重点推广目录，每年推广蚯蚓生物循环技术4000亩，蚯蚓粪替代化肥技术2000亩。今年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启动蚯蚓生物重氧循环园项目，安排300万专项资金，将在全区建设6个循环园。 连日来，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银川鹿港集散分拨物流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预计年内建成投产。
2: 走进项目室。

0: 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部分单体已初步成型，工人们正在组织钢筋绑扎及钢结构搭建等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917亿元，规划用地143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低温仓库、常温仓库、备品备件库等单体。项目将通过盘活闲置资产，打造区域综合物流枢纽，助力本地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项目作为银川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毗邻的保税区站、蒙牛乳业站、临港站三大铁路货运节点，与包兰铁路、太中阴铁路、银西高铁形成无缝衔接，为空铁、公铁多式联用形成了天然条件。我们计划是在今年的8月底之前完工。
2: 在固原市区的荷花苑小区，一个集生鲜售卖、健康服务、废品回收、物业缴费于一体的社区便民服务站，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固原市首个由物业公司联合第三方打造的社区便民服务点，它不仅让居民省心又省钱，更探索出一条便民服务加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走进固原市荷花苑小区社区便民服务站，米面粮油、新鲜蔬果、当日限制面条等生活必需品整齐陈列，货架间人流不断。门口的会员积分兑换物业费办理处前，不时有居民前来核销。另一侧，几位老人正排队享受免费理发、量血压等爱心服务，现场暖意融融。
3: 人家可以给我们用推车推着给我们送到，直接送到家里啊！这次我们在我们这老人家是来说，感觉到非常满意，非常人家对我们也贴心，感激到位。另外还有过尽量100多块钱的物业费。
0: 这个看似普通的社区小店，背后却承载着物业服务模式的创新突破。去年12月，固原市荣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第三方，在荷花苑小区试点设立全市首个社区便民服务站。近半年来，站点从日均几十人次、营业额仅几百元，迅速增长至日均300多人次、日均营业额约3000元。服务站还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物业费机制，日均约3000元的营业额可为居民累计抵扣约150元物业费，真正实现消费及优惠。
4: 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西夏陵博物馆举办系列主题活动，传承水文化。
0: 活动以双宜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为核心，推出双宜主题联展，深度融合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西夏陵文化，同步开展文化讲堂、奇石版画展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水文化魅力。
5: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进活动，跟相关部门沟通，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
0: 据了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阵地，该展示中心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文化传播作用。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吴中市启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

0: 展现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2026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吴中队球员受伤，中卫队球员主动上前帮助，我们都是足球人。

5月17号在宁超石嘴山赛区，场内石嘴山队和平罗队角逐激烈，而场外温情满满，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的帅气民警为观赛群众递上热茶，一杯杯贴心热茶被大家亲切称为警察，茶水的茶。

0: 2026宁夏银马已经结束了，整个比赛天气好，吃得好，赛道平，景色美，堪称完美。
1: 这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早晚虽然温差大，但是舒适度很好，
2: 在准备特别充分，路边的补给特别给力，然后家乡的人民加油呐声非常给力，
3: 市民非常热情，
4: 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的氛围，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组委会，我们的政府一年比一年给力。
5: 宁夏的那个烤全羊非常好吃，还有那个手抓羊肉串，我第一次来感受银川非常漂亮，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6: 我爱你们，我爱烤全羊，
7: 更赢了，
8: 好棒啊，
9: 我是从河北邯郸来的，这次的跑道整体跑得特别的舒服，在17公里的补给，这把我震惊了，所有的吃的都有。
1: 感受一下赛道的氛围，感受一下银川人民的热情。
10: 从17.5公里就开始给选手们安排烤全羊、辣糊糊，还有鸡腿、牛肉面，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塞上江南。
11: 开马拉松的时候开出发了，耶！银川马拉松感觉太好了。
12: 2026年银马，银川交警实行钟摆式通行，不仅满足比赛的需求，也照顾到普通市民出行需求，令银马更有人情味。

0: 九州那儿过的话，就是堵的都不行了。像今年这种很人性化的这种出行，我觉得今年这样还挺不错。
1: 我感觉不错，照顾了市民的出行，而且还不耽误马拉松的正常进行，挺好。
2: 银川交警呢，是在结合了其他一些省市的钟摆式过街基础上，根据我们2026年银川马拉松比赛咱们这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扩大化，在咱们比如说像满城街和贺兰山路路口使用双导式钟摆式过街，保障咱们群更有效更高效的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道路，也为以后我们在银川市举办各类比赛奠定了一定基础。
3: 一只小动物误入西吉一幼儿园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专业施救，原来陌生来客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狗獾。
4: 银川中山公园大花丛开了，花期5月至6月，紫色梦幻花海等你打卡。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5月17号。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鸣枪起跑。2.5 万名选手参赛，其中区外选手 1.86 万人。赛事设全程和半程马拉松，首次采用分枪发令，钟摆式过街管控。赛道串联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融入葡萄酒主题。本土美食补给获跑者好评。5月17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在青铜峡黄河奥体中心举行，与宁超联赛首次深度联动，现场发放超700万元文旅消费券，五市同步发放3000余万元消费券。5月19号，吴中号旅游专列将载1000名福建游客来宁。近日，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举行，首次同步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推动供需精准对接，现场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智能制造、AI 安全监控等领域，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石嘴山市创新推出云勘验、云评审模式，将现场勘验从线下跑变为线上看，耗时压缩至20分钟以内。今年以来，277个新建重点项目中审批办结265个，办结率95.7%，有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近日，在银川市第22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05市选送作品表现优异，荣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1等奖5项、2等奖12项、3等奖7项，机器人竞赛1等奖4项等。05市将持续。

0: 造让科学照亮你我科普品牌，厚植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2025年，宁夏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76.2%，仲裁结案率达97.3%，全区构建区、市、县、乡企业五级矛盾排查网络，成立调解组织1402家，实现仲裁机构调解组织100%入驻综治中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固原市原州区双泉村利用闽宁协作资金1000万元，打造菌菇产业园，引进福建专家技术指导，成功试种银耳、猴头菇等高端食用菌。园区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结合乡村旅游，成为集亲子游乐、研学旅游为一体的综合休闲地。贺兰县蓝光村制冰厂于2025年建成投产，全自动设备满负荷运转，日产冰40吨，冷库储存能力500吨，满足周边4000余亩种植区用冰需求。项目采用固定分拣区，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23.5万元。宁夏检察机关在整治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中，共办理医保领域刑事案件27件，52人，起诉医疗领域职务犯罪10人，追赃完损1697万余元。案例包括冒用他人医保卡购药转卖等行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全链条打击，严惩骗保犯罪。近日，宁夏开放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新生开学典礼在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全区5047名新生入学。典礼现场为毕业生代表颁发学位证书，表彰优秀学员，并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教学，激励学子终身学习。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2: 买回来的食材总会因为储存不当或者不及时食用而变蔫或者坏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为你整理7种常见食材的保鲜妙招，一起去了解。
3: 我是大蒜，别把我闷在塑料袋里塞冰箱，又湿又闷会让我发芽长霉，一旦发芽我就空心没味了，快把我拿出来挂在通风处就行。
4: 我是黄瓜，别把我往冷藏室最深处塞了，那儿太冷我会冻伤流黑水变软发苦的，把我用纸包好放冰箱门边，那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
5: 我是苹果，我散发的乙烯是催熟大师，跟我混在一起的兄弟都会坏得特别快，快拿袋子把我单独封好，离大家远点，我真的不想害了大家。
6: 我是洋葱，谁把我跟土豆关在一个袋子里的，它会放出气体害我腐烂变臭的，快把我单独挂起来，离它远点，我可不想和它同归于尽。
7: 我是大白菜，求你别用塑料袋把我捂死，我会窒息化成水的，把烂叶摘掉根部包好就行，让我顺畅呼吸吧，别让我消失在积水里。
8: 我是排骨，今天不吃我就快把我冻起来，在冷藏室待久了我会长满粘液变臭被扔掉的，别让我在这粘稠的绝望里变质，求你快动手吧。
9: 我是生姜，别把我乱扔在潮湿角落，一旦受冻长霉会产生毒素，洗掉也没用，把我用纸包好放干燥处，我能陪你更久一点，听到了吗？
10: 别让厨房害了我们，学会保存才不浪费每一口。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文字加上宁夏的实景会是怎样的风光。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看文字和实景的融合会是怎样的，一字装山河，一眼醉宁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放上。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是吧？
3: 向你相亲的，
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تأمين ممرات ل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رغبون في الخروج.
1: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石油的王国，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享誉世界。历史上沙特的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的蓬勃壮大曾紧密相连，彼此成就。如今在沙特广袤的沙漠中，中国建设者们正在挥洒汗水。何斌，宁夏固原人，伊利亚斯阿拉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有份惊喜正等着他。
2: 这是第五次
3: Montez，
0: yes，
3: 这个是中国电建中石油公司开的一个履约保函 ，AK2 的一个履约保函，跑了5次，整整5次，算是办下来了。
1: 对何斌来说，成功拿到这份履约保函，意味着下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开工，这又为他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动力和底气。他参与建设的萨德兔1.25吉瓦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关键节点。

0: 光伏电缆 MCC 的销缺，按照给的在线文档里的内容，基本上已经销了80%左右了。
1: 不行的好啊，啊 ，MCC 是咱们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现在还没并网发电呢。把这一块你现在不抓紧，后续并网发电之后去销缺，它是带电的，到最后环节了，咱们的安全是第一首要任务。
2: 吉瓦吉光伏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能量源泉，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一吉瓦光伏电站的年发电量约为16亿度，可以满足当地约5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也是沙特近年来积极推动实施2030愿景，加快可再生能源研发制造步伐的举措之一。如今带领着1000多人的建筑企业在沙特造绿电的河滨，是20多年前和哥哥弟弟一起从宁夏固原老家走出来的。兄弟三人在沙特的创富路从送外卖开始。
1: 来沙特初期呢，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搞一个小餐厅。那会儿呢，想法很简单，没那么大，没有怀着那么大的梦想去说是要做的什么一个企业。那会儿就想的是出国能够来改善一下这个生活条件。
2: 2011年，河滨三兄弟初到沙特，开启了一家饺子店，外卖为主，堂食为辅。从刚开始的零散配送，即使贴钱也得干，后来发展到建群集中配送，生意也算是一天比一天好。直到2015年，他们接到中国公司2000人的大订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三兄弟借势完成3次转型。
1: 2023年5月份，我们公司在沙特本地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国能建的2.6吉瓦28赫这个光伏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迄今第一大这个光伏项目啊，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施工当中呢，增加一定的一个经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2: 沙特萨阿德兔光伏项目位于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东北约90公里的萨阿德地区，由中国电建所属华东院、山东电建3公司联合承建。目前距离项目交付只剩3个月。
3: 阿联酋、阿曼、沙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埃及，这些国家呢都有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新能源项目。一个项目的运作，你包括设计、采购、施工，那么针对于文化、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施工。你在这里项目执行，你的整个团队，要驻扎在这里，包括你的分包这些工人的，特别是像光伏，它是以人力为主的这种项目。高峰时候，我们的现场的劳工的那个数量超过3000人，那么我们更有倾向性的想选择，属地化的，就是已经在这边比较成熟的运作了多年的一些成熟的分包队伍。
1: 央企选择每一个分包商，他在这一块把控的非常严格。工程这个领域呢，首先来说你的专业人才要有，第二呢看你公司在当地的一个综合实力、余额能力、垫资能力，第三呢你公司领导人这个决策要准要快他会从这几个大方面去看。雅思公司在沙特呢已经深耕了13年，对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资源是非常了解的。
3: 我们项目是分批并网嘛，那这一片呢是 ICUD1 的，是要首期并网发电的，桩现在弄得差不多了，
4: 桩已经全部完成了
3: 支架也
1: 90%了，还差点材料，材料不出来的话10号左右。
3: 工序上施工安排要把资源往 ICUD1。
2: 这是河滨在沙特参与建设的第二个新能源项目，主要负责该项目500兆瓦低压电气工程施工，220兆瓦组件支架安装工程，以及中压厂区600公里施工。这些工程占项目总工程的45%。
1: 2021年，我们沙特设立了这个全资子公司，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够有更多的